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哦，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1: 走，去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哎，哥，你在说谁啊？

0: 马。
1: 啊，是社长，
0: 进来吧。
1: 社长，
0: 安排怎么样？
1: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鱼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鱼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您认为他还会去吗？
0: 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0: 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笑>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啊？您的意思是？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 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1: 我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鱼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我让人去叫我侄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不让他去。哎，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夜里，雨露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八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美玉池见面。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
0: 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
2: 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方，会放过他吗？劝劝他。
0: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进来。哎。哎呀！你好些了吗？你指什么？心情吗？
2: 更坏了。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0: 因为你要去拼命。
2: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我怕你担心。
0: 不能不去吗？
2: 雨如萍被绑架了。
0: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这是个圈套。我知道，
2: 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那
0: 为什么还要去？
2: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了。
0: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2: 有所不为。
0: 有所必为，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闻闻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
3: 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2: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 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的谈话吗？
3: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

0: 对于我、小锦帝、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于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1: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2: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嗯。
3: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0: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3: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0: 你说什么？
3: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0: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3: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0: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2: 是啊，
1: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2: 大哥，你三思啊。
0: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3: 这算是危险。
0: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3: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0: 你可以试一试。
3: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3: 是的。
0: 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3: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1: 哥，哥，我求求你，别去，别去！
3: 九头，扶他起来。
2: 大哥，
3: 扶他出去。
1: 我不走，我不走。
2: 好，出去，我们出去，走。大哥，你真的想好了？
1: 哥，我不走。
2: 走吧。
1: 哥，你为了一个于如萍，这些所有关心你、爱你的人，你都不要了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2: 九刀。好了好了，小锦帝，走吧，走吧，
3: 拉他出去，
2: 走吧。
1: 哥。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0: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帝，你要格外注意。
1: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0: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做好你该做的。

0: 就是啊，这是怎么回事？九哥谁？哎，不是，九哥来了。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怎么了？何处？怎么样了？大哥还要去吗？弟兄们，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启禀，
1: 九哥，
0: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 房顶、平台上都要站人。
2: 是，
3: 走，
0: 温若乔和涂阿明，
4: 对，
0: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5: 是，走，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6: 是，
5: 九哥，菊子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0: 好。

0: 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 你干什么？你这是车钥匙？什么？车钥匙？你要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1: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1: 你给我住嘴！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

0: 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约有着2000种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

0: 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蜜啊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啊，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闻起来啊还有浓浓的花香味道呢，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

0: 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约有着2000种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

0: 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蜜啊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啊，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闻起来啊还有浓浓的花香味道呢，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

0: 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约有着2000种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

0: 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蜜啊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啊，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闻起来啊还有浓浓的花香味道呢。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4: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4: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是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1: 车钥匙。
0: 什么？车钥匙？什么？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 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1: 你给我住嘴！
0: 橘子，橘子。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请。啊，来。哎。哎。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
2: 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
0: 那你想怎么样？
2: 让他交出武器。
0: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
2: 交出随身的武器。
1: 你可真幽默。
2: 怎么，你不肯？
1: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2: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1: 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2: 哼，
1: 可真够奇呀、啊！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2: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1: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2: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1: 哦，是
2: 吗？嗯，举起手来。
1: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了不起呀、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了，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1: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1: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1: 回答。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冲墙蹲好。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嗯，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

0: 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1: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0: 好。

0: 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嗯，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嗯，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声？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参前翁。
1: 二炉香烟聚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嗯，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0: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因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1: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0: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1: 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0: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1: 当然可以。
0: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1: 不错。
0: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1: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0: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1: 那老弟的意思是？
0: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呢？
1: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0: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1: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0: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好商量？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

0: 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1: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
0: 这算是威胁吗？
1: 不，应该说是劝说。
0: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1: 嗯？哦，什么话？
0: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1: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1: 哦，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1: 这东西现在哪里？
0: 当然在我手中。
1: 你想要什么？
0: 于如平不也在你

0: 你想怎么交换？
1: 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2: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1: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0: 好。
1: 一、二、三。

0: 中他的道，
1: 看到了吧，这就是燕双鹰，他早有准备，
2: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个人实在难缠。
1: 社长，狮子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2: 摇钱树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1: 放心吧，一切按计划行事。

难以想，你马上跑到对面错葬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出去看看。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杀死他们！好，手雷！
1: 快，把他拖在矮墙后。

0: 他怎么样？胜在肩头，流了很多血。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你还好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4: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6: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

0: 有香味，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春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青山处处埋中国，
5: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4: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人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了，粒粒裹着肉

将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死他们！好，手雷！
1: 卢平，快把他拖在矮墙后！

0: 怎么样？伤得怎么样？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
1: 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
2: 你还好吧？
1: 我很好，橘子。
0: 现在你相信我，我可以为你死了吗？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1: 橘子，橘子，橘子，他不行了，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0: 怎么办？
1: 这到门禁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0: 好，
1: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刚刚我试探过了，休息室一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漏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什么叫鸟巢？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 鸟巢是最危险的。现在我们就是标靶。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2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1: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
0: 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臭娘们，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怕什么？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

0: 我们得赶快离开，橘子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你？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你醒了，这是怎么回事？
1: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1: 我让你站起来。
0: 我说过，他伤得很重。
1: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为一号。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1: 正是，你一直在欺骗我。没错，他是为了救你，才冒了生命危险，想不到，
2: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你马上就会明白。
3: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

0: 但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
0: 的确如此，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2: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
0: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
1: 不管怎么说，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0: 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
1: 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1: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0: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1: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0: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
1: 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1: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
0: 模板在哪儿？
1: 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怎么，不相信啊？
0: 哼，
1: 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
0: 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
1: 当然。
0: 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
1: 我也是如此。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3: 不错。
1: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
3: 是的，他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他找回来。
1: 从你手中丢掉？
3: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1: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去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是谁？
1: 我是程程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1: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0: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2: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0: 四海鸿门会？
2: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0: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1: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仓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

0: 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2: 九头，哎，九头去哪儿了？雨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

0: 记得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

0: 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

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怎么像鬼似的？
1: 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于是。 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御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模板。哼，
2: 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对付不了他，是吗？
1: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2: 怎么样，我说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2: 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
1: 可惜啊，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
3: 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2: 不，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

0: 哦，你还有故事？
1: 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
0: 我在听。
1: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
2: 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你是谁？
1: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吧，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她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她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
0: 啊！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她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9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两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他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2: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

0: 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1: 你真的这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1: 谁呀？
2: 燕双鹰。

0: 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0: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倒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是的。
1: 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哼哼，
2: 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
1: 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
2: 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0: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3: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

0: 把那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哼，
1: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
0: 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1: 哼，
0: 我至少不会怕你。哼，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你怕共产党吗？
1: 什么意思？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
2: 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
1: 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
2: 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
1: 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
2: 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
1: 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0: 嗯。
1: 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0: 嗯。
3: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1: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4: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1: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4: 嗯，
1: 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

0: 得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1: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0: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墙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啊，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1: 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0: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2: 社长，追吧。
3: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1: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
2: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1: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
4: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1: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4: 1943年呢、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1: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4: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2: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3头6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2: 是，
1: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2: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
1: 哎，
0: 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哎，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0: 这里不能吸烟。
1: 哦，对不起啊。
0: 清平，拿纱布来。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
1: 你叫清平，几岁了？
0: 告诉叔叔啊。
2: 八岁。
1: 真可爱，是你女儿啊？
0: 嗯。
1: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0: 我叫许丽丽。
1: 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0: 嗯。
1: 只有你一个人？
0: 你想查户口的？
1: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
0: 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2: 妈妈，还有我。
0: 对，还有你呢。
1: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2: 嗯。
0: 来，帮个忙。
1: 哎，
0: 这紧啊。
1: 嗯。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嗯。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齐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英。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了。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红原甘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

0: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

0: 目前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0: 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

0: 我也抢到了两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

0: 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跨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8: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

0: 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了。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2: 帮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

0: 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0: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1: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0: 哦，为什么？
1: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0: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1: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0: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1: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0: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2: 妈妈，我饿了。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
2: 嗯。
0: 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1: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0: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1: 哦，我出去一趟。

0: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1: 清平，不许吃。
0: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
1: 哎呀，
0: 来，
1: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哎，
1: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0: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1: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开歌舞厅的。
1: 开歌舞厅？
0: 啊，
1: 你骗人。
0: 我没骗你，真的。
1: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0: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

0: 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1: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0: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好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收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吗？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九头。
2: 怎么了，小姐弟？
0: 我哥，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哎呀，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呀！
4: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4: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4: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吗？

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哎，你看他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1: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进去说。
0: 让开，让开。
2: 走。

0: 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1: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1: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1: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啊，
1: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公腾，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地说是暂时安全。
0: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1: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0: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哎，
2: 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0: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好，
1: 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哼，啊，
0: 哼，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我只将他当作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他，不停地伤他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0: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1: 橘子，橘子。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

0: 你好吗？我好，一切都好。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你的房间啊，橘子。
0: 我的房间。
1: 是啊。
0: 我不是。

0: 玉如萍，菊子，他
1: 骗不了我，我们安全了。
2: 菊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好好休息啊。
1: 菊子，谢谢你。

0: 老高，出什么事了？
1: 野鸭子传信儿，今天夜里成功彭率光复社的杀手杜马摇千术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0: 什么？
1: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0: 不会吧？杜马摇千术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
1: 这是野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0: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1: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功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0: 哦，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0: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1: 野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陈功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0: 啊，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1: 这半个多月来，陈功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0: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1: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0: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功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功鹏一个人吃独食，

0: 可惜，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哦，
1: 说说看。
0: 据叶未押送的情报，贾朝模版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 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
0: 肯定能够打捞一票啊！据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2: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3: 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 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0: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

0: 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0: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

0: 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为实现“十五五”开局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眼下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在瓜州县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有效补充县域电力供应，提升农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开发、就地惠民。
5: 能够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1: 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研练、补练、强练。在5A工业园区甘肃丰度新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普通矿石经过提炼加工变成纤细的玻璃纤维丝，再通过高速编织设备制造出风电叶片关键核心材料特种玻纤布。目前项目生产线已全面常态化生产，可带动本地200多人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完成产值2亿元。
6: 企业来这里不只是看政策，更看重产业集群和配套效率。后续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紧紧依托5A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做好风电配套玻纤织物产品，为凉州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天龙铁路社塘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掘进前的爆破准备工作。作为连接天水至陇南的单线铁路隧道，社塘隧道全长503米，隧道围沿以黄土为主，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隧道开挖及后续衬砌施工。截至目前，隧道开挖已完成95%。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 ZQ1 标跨京武高速公路特大桥连续梁近日成功完成精准合龙。夜色之下，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完成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据了解，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串联5A京昌张掖，是河西走廊重要交通干线。
7: 本次合龙打通关键施工通道，为后续铺轨奠定基础，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坚，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障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按期通车。
1: 产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眼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安置点稳就业促增收项目正有序施工，项目规划建设多座温室大棚，改建相关配套用房，并完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破解设施农业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低问题，实现全年生产持续增收。
8: 建成之后呢，冬虫子入苗，夏秋是种菜，从而带动我们的农活就近就业，进一步增加我们村子的经济收入。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眼下陇原大地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见效，夯实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甘肃台报道。
4: 金秋九月，陇原大地瓜果飘香，丰收正。

0: 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各具优势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格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天水市清水县旱麻进入集中采收季，旱麻开发价值高，可加工制作服饰、麻鞋、手工艺品等各类产品，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目前，全县旱麻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突破2.5万吨，产值超7500万元。与此同时，当地旱麻加工厂加速建设，有望今年10月正式投产，将有效补齐产业加工短板，完善全产业链体系。
1: 当前，全镇旱麻集中收割工作压茬推进，累计投入各类收割机械80余台。根据不同地块实际，精准调配施种机械，实行分片作业，全镇机收率达90%以上。
0: 平凉市灵台县依托深厚的黄腐蜜针灸文化底蕴，深耕艾草康养产业，持续延伸产业价值链。目前，全县培育文旅康养经营主体100余家，打造艾灸理疗、中药养生、药膳餐饮等特色康养业态60多个，常态化开展康养赛事、群众文体惠民活动，在当地艾草生产企业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产品产销两旺。
2: 九一服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艾草标准化种植，全力做强黄腐蜜艾草康养品牌，致力乡村安民振兴。
0: 金秋时节，各地优质牧草也迎来集中采收黄金期。张掖市高台县创新推行制种加饲草双向发展模式，推动牧畜制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实现饲草保供与制种增收双向赋能。
3: 只供我们10公斤上是公斤30元，日子可能就是50公斤左右，日子星期就能10万。
0: 定西市民县10万亩猫尾草陆续开镰采收，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培育相关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318家，电商经营主体100多家，产业年产值突破11.8亿元。目前，民县猫尾草占据全国80%以上市场份额，小小猫尾草成就富民大产业。
4: 今年我们种植的有3000亩左右，还有红三叶一个品种有1000多亩，一亩地的亩产的话，估计鲜草能达到5000斤左右。我们的销路主要在北京、西安、河北、广西、海南一些地方。
0: 甘肃台报道。近期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增大，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抓实排查监测、预警转移、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面对本轮强降雨，酒泉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下沉一线，开展交通疏导、积水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城市内涝求助9起，出动消防车11辆，救援人员55人次，快速处置多处城区积水险情。
6: 消防救援人员还深入辖区，对低洼地带、易积水区域开展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张掖临泽紧盯河流、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时段排查，同步开展河道清障、在建项目管控、闭环整治各类防汛风险。
7: 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成立村级防汛应急小组，依托山洪沟道自动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通过预警广播、上门叫醒等方式进行预警，快速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5: 宁夏广河县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沟渠、危崖陡坡、农村低洼地段以及在建工程开展拉网式巡查，面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防范、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8: 现场核查山体坡面、排水设施、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动态更新隐患特征，落实群策群防源监测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在天水、气象、水务等部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24小时调度值守，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备勤，保障群众安全。
9: 降雨期间，通过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388个自动雨量站、20个四片监测站、24个水位监测站，密切

0: 监测雨情和河道水情变化，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1: 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9月8日，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3: 参保举措更具针对性。国家医保局表示，专项行动通过降低职工医保参保门槛、灵活缴费规则、打通两类基本医保转换通道等举措，为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便利的保障通道。降低参保门槛，推动超大城市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让更多人可以在实际工作地参保，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形式灵活，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等可能每年阶段性参保，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探索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缴费方式多元，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或探索实行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甘肃台报道。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1至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城市上涨0.4%，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上涨0.3%，消费品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0.1%。8月，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下降0.7%，影响 CPI 下降约0.21%。甘肃台报道。教师节临近，兰州市多部门联合推出惠师举措，全市5家景区面向教师群体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教师可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在景区售票窗口兑换免费门票。此次优惠涵盖兰州野生动物园、兰州水墨丹霞旅游景区、兰州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海德堡兰州极地海洋世界和兰州黄河楼景区。其中，兰州野生动物园、兰州水墨丹霞旅游景区优惠时间至2027年5月12日，兰州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优惠时间延长至2028年5月12日，海德堡兰州极地海洋世界优惠时间为2026年9月10日至9月13日，兰州黄河河楼景区仅在2026年9月10日当天免门票。兰州市各景区提醒，景区优惠期限不同，建议提前确认开放时间及具体的使用规则，以免影响行程。甘肃台报道。近日，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寒山镇先锋村的菱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季。菱角果大肉厚，色泽鲜亮，深受市场青睐。采摘期可以持续到10月底。菱角被采摘后，经清洗处理，即可等待收购商上门批量收购，也可直接对外零售。甘肃台报道。内蒙古辛巴尔虎右旗乌兰诺尔湿地目前进入候鸟南迁高峰期，每年大概有苍鹭、白皮鹭等70余种候鸟在此进行繁殖。候鸟将南迁至我国长江流域越冬。近日已有21只天鹅首批抵达该湿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鸿雁数量近35000只，创历史新高。乌兰诺尔管护站通过视频监控与陆地巡护，严厉打击破坏湿地环境的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候鸟安全迁徙。甘肃台报道。金秋9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谷镇梯田稻谷渐次成熟，层层叠叠的稻田沿山势铺展，稻穗金黄，随风起伏，与白族村落和远山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传统村落焕发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甘肃台报道。 中央气象台9月9号6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

0: 九月九号零八时至十号零八时，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甘肃台报道。
1: 中秋时节，昼夜温差加大，气候日渐干燥，养生应以防燥润肺、滋阴保暖为重点，并从保暖、饮食、作息等方面进行调养。
2: 在白露时节的这个养生啊，我们中医讲求养生的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就是说人体呢应该要顺应自然。我们说到白露之后，阳气渐收，然后阴气渐长，天气慢慢转凉了，那人体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老人小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到要穿外套，多加衣被，晚上呢也要去早睡。到了白露之后，因为天气慢慢变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像前一段时间，要是天气热了，女孩子呢还喜欢穿一点吊带呀，然后露背呀，然后男士呢还会穿一些短裤这样子。那因为白露之后阴气渐长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保暖，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露背啊，这个露肩。这个时候就要少吃一些辛辣发散的东西，比如说像油炸类的呀、薯条、薯片这些要尽量去少吃。另外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比较温润的东西。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萝卜炖萝卜，然后可以家里面熬一些银耳羹。另外还有什么百合啊，这些都是可以配合上的。平时可以喝一些就是温润一点的养生茶，比如说像葛根粉啊，这些也可以去泡水喝，对，相对来说在白露时节都是比较好的。建议您多喝一些温润的东西，除了能喝一些温水之外，说到可以泡一点这个石斛茶，去温润一下您这个嗓子呀、肺部啊这些情况。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还逐渐加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及时就医来配合治疗。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气象组织七号发布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量与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气溶胶和近地面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加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空气质量与气候问题不能孤立处理，需要采取互补且协调的政策共同应对。日前，墨西哥普埃布拉州一处监控摄像头拍下惊险一幕，一名幼童独自奔向一条车流密集的公路，而后面追赶的父母来不及阻止。路边一名男子发现险情后立即冲向马路，在车辆驶进前扑向孩子，并将其拽离车道。目前尚不清楚孩子是否受伤。当地时间七号，约30台机器人聚集在波兰数字化部大楼前，挥舞旗帜并绕圈游行，呼吁完善人工智能 AI 监管体系，应对机器人化技术迭代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革风险。参与游行的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它们自主行进，完成展示动作，播放合成的语音标语。活动组织者表示，他们的核心目的并非抵制 AI 技术，而是推动社会与监管层正视技术落地现状，补齐制度短板。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3.9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均值低17%，或将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法国农业部称，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的兰州新区西岔镇盐碱地变身沃土，开出富民花海，书写出绿色发展的新区篇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在长庆油田第12采油厂装一联倾听厂的中控中心，这里就是油气生产的大脑。那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苍义强，他就是这里的最强大脑。别看他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的，但是在单位的降本增效和科技创新方面，他可是一位狠角色。走，我们去认识一下苍所长。您好，您好。我看您这满屏的这个曲线，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在查看这个曲线的一个波动情况。
0: 那它这个波动情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波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是属于液化气回流罐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波动情况。压力越高，证明我的这个回流量越大；压力越低，证明我的回流量越小。
0: 那它这个压力大和压力小会对整个生产有什么影响？
1: 对我的产品的产出量是有影响的。就是我的压力越大的时候，我这个区间我的产品量会越多。我的压力越小，我这个区间的产品量越小。对于我们的产品监控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那我了解到您其实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哈。
1: 对，
0: 就以前是在搞井下作业，现在是采油。那这两者之间这个跨度大吗？
1: 跨度还是有点大。
0: 那您之前这个井下作业是要下去吗？
1: 这个不需要下去。我们现在这个井下作业是属于一种，这个在这个油管内，我们在
0: 就是那个抽油机的。
1: 对，抽油机外面有一层套管和油管，我们在这个油管内，然后把地层的油来抽出来。
0: 那我听您解释，这好像是完全是两个工种。
1: 对
0: 啊，那您这个跨行去搞这个采油的话，是您自己感兴趣还是？
1: 当时是由于工作转型，然后我们整体从这个井下作业转岗，转到这个采油专业。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属于什么都不懂的这么一个萌芽状态。然后像我当时我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联合站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站的整个的工艺流程运行和设备的这个运行状态，设备的维护保养，然后我就每天晚上看设备的这个操作手册，
0: 专业书，
1: 对，专业书籍，然后白天跟着师傅们去现场看这个厂站的运行，晚上去看书籍。
0: 其实看咱们的这个监控系统，我是完全看不懂。您能不能带我去咱们的那个工作面看一下？
1: 可以，
0: 走，
1: 那我们走。
0: 好。

0: 拐来拐去的一些管线。
1: 哦，您看到的这两根绿色的管线，这是我们站内的水循环系统的管线，这里面流动的是我们的介质是水，清水系统。
0: 啊，
1: 您看到的黄色的管线是我们通过井场回收回来的半生气，它的集气管线。集气管线进入了我的压缩机，经过我的冷凝分离，然后变成我的产品液化器和稳定倾听，最终作为产品销售了。
0: 那这么复杂的管线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检修的话也很麻烦吧？
1: 对，非常麻烦。像这种大型场站检修，正常工况一般来说是需要30天。我们在去年2024、2025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一场检修，原计划是15天的工期，经过我们这个统筹安排，就是分层次作业的这个过程变成交叉作业的这个过程，导致我们这个缩短了5天的这个工期。
0: 那它这个难度在哪里啊？难点在哪里啊？
1: 它的难点在于这个生产组织的一个协调啊，就举个例子，我材料今天到跟明天到，我的工期就会推迟1天。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把我的材料能及时组织到位，我
0: 就
1: 能提前组织1天。
0: 我们在检修的同时还要统筹这个材料呀各个方面的。
1: 这个从15天到10天，对于我们这个采油单位来说，我收到了这5天的经济效益，这5天我可以变成产量，我可以为这个整个油田做出一个经济效益的贡献。第二个，我也为我这个采油厂做出一个安全环保的贡献。

0: 所长，您刚才给我在里面给我讲了很多的这个装置哈，那这个又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给这个压缩机润滑系统加机油的这么一套装置。我们早期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机油它有2米多高，然后我要人往上加，我要拿手摇泵，这个比较费力，他一个人干不完，他得两个人来回，你摇一阵我摇一阵的换着干，这样就会把其他工作就给滞后了。
0: 对，
1: 我们发明这个当时考虑到加这个加油泵的，就加这个注油泵的时候，是考虑减轻了这个人工的工时。
0: 在这方面您应该也有很多其他的发明吧？
1: 我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还为了解决工人这个劳动强度，我还发明了其他几个东西，例如我们液压安全阀的一个收油装置，专门针对装联清理厂脱硫剂使用周期短做了一个专项调研。这两年我们参与的智能环控装置。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小发明小改造，就是给咱们厂里节省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
1: 对，
0: 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
2: 曹所长在工作中眼泪非常毒辣，在井场检查工作中，压缩机的温度压力如果出现一点问题，他一眼就能判断出故障出现在哪里。
3: 在工作里是一个技术非常抗硬的人，他平时在我们厂站发生了工艺或者是特种设备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冲在一线解决问题，并解决问题完了之后给我们教工艺和设备出现问题的如何的解决方法和如何让我们保护好自己。
0: 从井下到地面，从技术员到大管家，苍蝇墙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它就是盯得住、钻得进、扛得起。所以我想，所谓硬核担当，说到底不过8个字，脚下有泥，心中有数。
4: 离开的时候，中控室的灯还亮着，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把根扎进行业里，不是为了算计什么，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流淌出的每一滴油都更有分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跨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

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降水还将持续到十号，河东大部有中雨，其中天水北部、平凉中部、定西南部、甘南东部及宁夏太子山沿线有大到暴雨。降水可改善土壤伤情，助力秋粮生长，但前期降雨已使土壤趋于饱和，叠加本轮强降水，次生灾害的风险升高。大家尽量减少山区出行，密切关注各类预警，做好防汛避险。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定西及陇东南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定西南部、甘南东部、天水北部和中部、平凉西部有大雨。宁夏部分地方及兰州中部和南部、白银中部和南部阴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有四到五级的偏东风。今明两天，河东大部气温继续下降，全省气温较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12到17摄氏度。酒泉阴，9到17度。嘉峪关小雨转阴，9到15度。张掖阴转小雨，12到21度。金昌阴，10到17度。武威多云，10到18度。白银小雨转阴，10到16度。宁夏小雨，10到13度。甘南小雨，3到11度。定西中雨转小雨，9到12度。陇南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天水中雨，14到16度。平凉中雨转小雨，12到13度。庆阳小雨，10到12度。兰州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9到14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7到1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8到16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临潭小雨，5到11度。康县小雨，14到17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兰州阴转小雨，12到17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

便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伤。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0: 哦，说说看。
1: 据燕雅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 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事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1: 据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0: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李兄。
2: 正面出头，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五厅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
3: 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撕一下份儿的。
2: 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 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它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舞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3: 哼，不会的，
1: 老总。
2: 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什么？他早就知道？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
3: 老总。
1: 这可是羊入虎口啊！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这个可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不用怕，我说不会，一定不会。啊！明白。
4: 喂，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5: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4: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5: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6: 在南京。

0: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0: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

0: 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公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1: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公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0: 杜马，
1: 怎么，你听说过他？
0: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1: 好大的来头！
0: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1: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0: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公鹏的手下。
1: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公鹏的部下。
0: 姚千树。
1: 姚千树，
0: 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1: 哦，
0: 他与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1: 看起来陈公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0: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公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1: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公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0: 正是啊。哦，荣英，还有什么你继续说吧。在干什么？
2: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3: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2: 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情绪妄动。
3: 老总放心。
1: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0: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平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1: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公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0: 什么事？
1: 袭击火车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0: 你说什么？
1: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洪门会，这个组织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0: 四海洪门会。

0: 这个名字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据陈公彭讲，四海鸿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1: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鸿门会？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公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 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公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公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萍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
0: 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2: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公鹏口中听到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替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鸿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 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公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鸿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3: 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0: 哦，
3: 我觉得，有话直说。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0: 为什么？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4: 什么叫帮会人物啊？到了，谢谢。
0: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2: 哦，我找人。
0: 你找谁？
2: 我找燕双鹰。
0: 找我们老板。
2: 嗯。
0: 老板不在。

0: 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周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
0: 嗯。
2: 头很烫，它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2: 嗯。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4: 我想见叶双一。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老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4: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燕声音解释清楚。
3: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个尸体。
4: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3: 大哥，大哥，
1: 我看到
3: 他一定要见你，
1: 就跟他说我没空。
3: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3: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1: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3: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1: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1: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我。
3: 让他进来。
1: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这，
1: 去吧。
3: 是。
5: 叶先生，
1: 哦，怎么样？
5: 他恢复得非常好。
1: 哦，这就好。
5: 我想和你谈谈。
1: 哦，谈什么？
5: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1: 为什么？
5: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可是你需要钱，清贫要吃饭，
5: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1: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5: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1: 什么意思？
5: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5: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1: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5: 不是。
1: 能告诉我实话吗？
5: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1: 我的身份？
5: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1: 还是什么？
5: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1: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5: 是的。
1: 你会看相？
5: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1: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6: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1: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4: 怎么样？
7: 跟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 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青山

0: 来中国。
1: 海英啊，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0: 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0: 怎么样？
1: 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
1: 你难道不该死吗？
0: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1: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0: 开枪吧。
2: 枪给我放下，走的话乱枪打死你。
0: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1: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0: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
1: 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0: 我不是恶女人。
1: 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
1: 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
0: 你太愤怒，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1: 听懂了。
0: 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4: 是。
2: 撤。撤。
0: 对不起。
5: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5: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5: 我能够理解小景帝和九头汤，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5: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啊，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

0: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1: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1: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1: 你可能不清楚，光伏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0: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1: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它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1: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1: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花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0: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1: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伏社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0: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1: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0: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1: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她把你引出来。

0: 你们怎么样？哼哼，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昨天。
1: 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浴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0: 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我不敢。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鹰，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

0: 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想好了，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
1: 你真卑鄙！
0: 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
1: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枪里并没有子弹。
2: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1: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1: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
2: 你说的话我听到了。
1: 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2: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
1: 我有点事情，对不起。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
1: 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0: 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
1: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1: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中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0: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0: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

0: 你们在监视歌舞厅？
1: 哼，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是为了燕双鹰。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1: 不，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0: 你们还要做什么？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
2: 可我已经尽力了。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
0: 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
2: 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0: 也许吧。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
2: 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1: 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的掌握他的动向。
2: 你有什么计划？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1: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是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她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她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一万个小心。
1: 你说得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0: 歌舞厅里面
1: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0: 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0: 可要怎么做呢？
1: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0: 嗯，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1: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回报。
0: 好，我马上去办。
1: 嗯。

0: 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她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
0: 嗯。
1: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0: 我。
1: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0: 是。
1: 说。
0: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也不听啊。
1: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0: 我。
1: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

0: 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捞得过？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啊。
1: 反正我说不过你。
0: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1: 好好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1: 这
0: 没有想过吧？
1: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0: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假钞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功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0: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0: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1: 我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0: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1: 了不起啊。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 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5: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
5: 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 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

0: 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是吗？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1: 这粉
7: 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

0: 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府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0: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4: 是吧，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

的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

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太悬了吧。
1: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0: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1: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0: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1: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橘子，你一直住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你对我真好，橘子。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 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只要我认为值得就够了。
1: 双影。

0: 就是立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1: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他好像很爱你啊。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
1: 应该说我非常感动，而且对他心存敬意。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
1: 你都看到了？
0: 当时我偶尔路过，正好看她哭着跑出去。你伤了她的心是吗？
1: 她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
0: 那就是他伤害了你。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0: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
2: 静平，慢点。
1: 好，
2: 大哥。
0: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3: 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1: 阿乔，
2: 大哥，
1: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哎呀，
2: 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燕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1: 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燕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燕叔叔给我变一个。
0: 哎，静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嘛不嘛。
1: 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好，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0: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好，请。
1: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嗯，
0: 这就是手彩，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0: 猜不出来。
1: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0: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1: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1: 当然是心。
0: 心？
1: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0: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1: 啊，
0: 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子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公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挂着滨海市的牌照，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公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老张，
1: 老谷啊，
2: 来，请坐。
0: 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0: 有人选了吗？
1: 目前还没有选定。
0: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3: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0: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1: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番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0: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3: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情？
1: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治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3: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1: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0: 那就不要犹豫，
5: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0: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社长，杜老总来了。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1: 哦，那我等等。
2: 梅姨，
0: 哎，
3: 请杜老总进来。啊，
0: 是，
2: 请，快请进。
0: 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4: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0: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4: 他们今天就换班了。哦，好吧。怎么样？
0: 燕双鹰有什么动静？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不错，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5: 我再听你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嗯，
0: 说说看，
5: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哦，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6: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0: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7: 是的。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0: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哎呀，
7: 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 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0: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7: 说的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因此。
0: 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嗯，
7: 你说什么？嗯，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0: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7: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的为下属想一想。 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哼。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 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 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少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
1: 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2: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1: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2: 是的。
1: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滨海

0: 海的法币之战，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0: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1: 好，我等您的消息。
0: 嗯。
2: 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3: 你找我啦？
2: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3: 我出去买点东西。
2: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3: 以后不会了。
2: 买什么东西啊？
3: 买女孩子用的东西。
2: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3: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呀？
2: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3: 嗯。
2: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3: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2: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3: 嗯。
4: 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2: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4: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2: 当然有啊。
4: 嗯，是什么？
2: 生孩子。进来。
5: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2: 什么人？
5: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6: 雄马南江路
5: 和两市的红帮五玉山主高世宝。
2: 高世宝？
5: 没错，就是他。 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

0: 脖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跟着电视出了大半

0: 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浪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吗？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快去。
1: 嗯。

0: 多了。刚刚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1: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0: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1: 当然有啊。
0: 嗯，是什么？
1: 生孩子。进来。
2: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1: 什么人？
2: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3: 雄马南江路
2: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1: 高世宝？
2: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1: 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五岳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2: 是啊。
1: 他来做什么？
2: 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1: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2: 是。
0: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4: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1: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0: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就是我大哥。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礼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
2: 高大哥言重了。
1: 燕老弟，愚兄有几句话向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0: 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余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0: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0: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

0: 真我狂绝。
1: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0: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1: 哦，高大哥也要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余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

0: 说过，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1: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0: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余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洪门会是由洪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啊，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2: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洪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1: 哦，刚刚高大哥说道要与我合作。
0: 正是。
1: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0: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工鹏早已十分不满，
4: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0: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工鹏开战。
1: 高大哥，这是
0: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叶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于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作，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

0: 钱就有个机会。
1: 哦，
0: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成功帮与货主约好，明早十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赵家全收。
2: 好，一言为定。

0: 我们去那边看看高世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李兄，这是做什么？怕敌人不认识我们？
2: 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
1: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工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工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3: 嗯，有道理。
1: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是在给陈工鹏传信。传信？以我对陈工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李武。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工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工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4: 一定会非常紧张，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5: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笑>什么？
4: 燕双鹰和李康高是否见面了？
5: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哇，不好啊！
6: 社长，
5: 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了。

0: 声音。
1: 老张，查清楚了，
2: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0: 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3: 解放前夕，李康见大势已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熟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
1: 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3: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
1: 与我所想的一致。
3: 可是
1: 有什么困难吗？
3: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顾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3: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3: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1: 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

0: 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1: 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0: 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去准备吧。
2: 好。

0: 都10: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我走，同志。
1: 先生，您买枝花吧。
0: 哎，去。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倒不是不相信老弟，但该走的程序总是要走的。

0: 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啊，
0: 野兽令。

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霍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

0: 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胖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

0: 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上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5: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 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1: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

0: 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者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另外那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3: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0: 啊，野兽令。

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霍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哥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别想了，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3: 哎
4: 呀，你别管我！
2: 哎，你别想了。
0: 越慢越好。
5: 什么？他还说，
6: 说什么？
5: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6: 混蛋！
7: 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6: 哎，
5: 我也不知道啊！
6: 混蛋！
7: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5: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甩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7: 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5: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7: 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5: 社长，
8: 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
5: 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坚固不过。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来。
1: 杜马，
2: 这是怎么回事？
1: 燕爽英袭击了金门饭店啊，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1: 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爽英？
1: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英相互勾结呢？
1: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英讲和吗？燕双英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英。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2: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1: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英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2: 好，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七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
1: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2: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1: 哦，
2: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1: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2: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1: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英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2: 不错。
1: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英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英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2: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0: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吃几十条黄鱼呀？
1: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0: 连高兴都不需要。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0: 烟土啊。
1: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0: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1: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0: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1: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0: 哦，是。
1: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0: 哦。
1: 进来。
2: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1: 怎么样？
2: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1: 有多少？
2: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1: 要了，
2: 那边开价1根金条。
1: 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2: 还真是及时啊。
1: 你亲自去。
2: 是。
1: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2: 明白。
1: 去吧。
0: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1: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0: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到时你就明白了。

0: 甘味。
1: 阿姨快点快点。
2: 好，
1: 阿姨快点。
2: 哎，建平，小心身后啊。
1: 阿姨快点。哎，
2: 建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3: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4: 哎呦呵，真热闹啊！
3: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4: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3: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2: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4: 好。
3: 你怎么样？好吗？
4: 好，我还好。
5: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1: 阿姨，
4: 丽丽，
2: 有事吗？
4: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2: 好，
4: 请吧。

0: 旺福社的烟土和金条啊，别说我告诉你的。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静平乖。你这是怎么了，
1: 橘子？谢谢你。
0: 干嘛说这些啊？
1: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1: 双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0: 因此什么？
1: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为什么？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0: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朋友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
0: 他完全可以牺牲小毒会歌舞厅。
1: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0: 那你会来看我吗？
1: 当然。
0: 好吧。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不知道。
0: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哦，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接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0: 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2: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0: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2: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2: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0: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0: 哦，是什么东西？
2: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1: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0: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2: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0: 陈兄，你说什么？
2: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0: 陈兄，其实我们是……
2: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0: 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1: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2: 于小姐，你说说吧。当时，燕双鹰已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什么？是他？
3: 是的，我亲眼目睹。
2: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
1: 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
4: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什么？
5: 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6: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哼！
2: 好家伙！
0: 我说吴奇俊和那20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 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好，我们接受。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弟兄啊，我可以派杜马。
2: 宋曼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哼，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3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哼，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
7: 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
8: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牛肉拉肠，
9: 郭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
7: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好，主持人好，
11: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7: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哎呦，
11: 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嗯，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 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

0: 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这是牛肉腊肠。

0: 制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吃喝快乐，甘露来。甘露来金银双肽固体饮料。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是不是要走那边呀？
1: 那要从那个山口绕过去。
0: 张骞他们可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2: 还有多远啊？
3: 就在那里。
2: 还有那么远啊。大哥。

0: 再歇一歇，找点东西吃吧。喂，要是能炖一碗蘑菇鸡汤就好了。哎，别吃，这蘑菇有毒。这蘑菇有剧毒，吃了之后会要人性命。
1: 老头，你懂得还真不少啊！救人性命是郎中的本分，我当然要这么做。
2: 大哥，你看，
1: 好像是张骞他们。这些个该死的家伙们，他们是跟咱们杠上了，还跟到这儿来了。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我有办法了。
2: 啊，
1: 武器，过来。
3: 给我看好那个老东西，别让他出声。我们见机行事。好的，你就放心吧。
4: 阴科崖，师弟。
5: 老人家，您弹个曲吧。
3: 好啊。
4: 我爹长期气大伯，他是西域有名的乐师。那你爹为什么不做乐师呢？
5: 我爹说，在西域更需要郎中能帮助更多穷人，能治病救人。
4: 亲亲，你会跳舞吗？
5: 会呀，我爹从小就教我唱歌跳舞。
4: 哎，你能不能跳一段来嘛？

0: 的是什么东西啊？啊，
1: 那是汉杰，是我们张大人的宝贝。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乱动啊。
2: 哥，你看，张秋他们在那儿。嘘，
3: 小七，你小点声，快到我这边来。你看，
2: 就鹿晗。
3: 嘘。
2: 张谦去的，哥，咱们得通知他们呀。啊，
3: 可是他已经往那边走了，咱们怎么办呢？让我想想怎么通知他们。我有办法了。

0: 这只鹰怎么也追着我转呢？
1: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叫鹰科崖呢？
2: 听我爹说，山上的悬崖上有老鹰的巢穴，有时老鹰为了争夺食物会打架，受伤的鹰会落下山崖，所以这一片有很多鹰骨。
3: 啊，那么这里可以捡到鹰骨做笛子了，我们去捡一根，让你大伯做个笛子好不好？
1: 好啊。
0: 真是老天帮忙，来个调虎离山，一箭双雕。
4: 我的鸡毛信做好了。
2: 什么鸡毛？这是鹰的羽毛。
4: 管它鸡毛还是鹰毛，能传递消息啊，就是好毛。
2: 这个东西做鱼漂倒是挺合适的。
4: 现在啊，可不是做鱼漂的时候，真希望张骞能看到这个。

0: 你爹还在我们手上，要是不想让你爹出事，就乖乖的听话。我要你去张骞那里把汉杰偷出来，然后送上山。嗯，就是那，看到了吧？你爹就在那儿，用汉杰就能把你爹换回来，懂了吗？
1: 我去，不要伤害我爹！
0: 要悄悄的，如果胆敢泄露消息，你爹就没命了。

0: 大人，您快看，我在湖里发现了这个。
1: 看来我们追的方向没有错，不出我所料，他们果然在上面。
2: 大人，不知马匪们要耍什么花样，咱们得小心啊。
3: 是要小心。
1: 青青，哦，我刚才叫你，你怎么不答应啊？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吓死我了。哦，我没听见。
2: 趁热喝了吧。
0: 青青，你怎么了？没事，我没事。张大人，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汗结？你看汗结干什么？
3: 当然是可以的。
4: 好了，大家吃饭吧。
3: 好，我们大家先吃饭。嗯。

0: 对不起了，张大人。
1: 啊！嗯
0: 张大人，我……
2: 你是不是碰见马匪了？
0: 他们逼着我拿汉杰去换我爹。
2: 我已经猜出来了，你是在哪里碰到的马匪？
0: 就在那里。啊，
2: 糟了，我们中了静鹿晗的调虎离山之计了，咱们得赶紧回去。啊，
3: 快走！
0: 二位大人，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爹！
4: 放心吧，只要我们抓到马匪，你爹就安全了。
5: 张大人他们干什么去了？去了这么久，汤都凉了。
0: 有野鸡，我去看看。
6: 来，我跟你一起去。

0: 们胃口好。
1: 小半，
2: 小半，
1: 这是怎么回事？小半他这是怎么了？
3: 小半想尝尝汤煮好了没有，就先喝了一口汤，谁知道。

0: 这是吃了毒蘑菇，毒蘑菇，哪里来的毒蘑菇？
1: 我和小班一起煮的汤没有放蘑菇啊。
2: 拿。
1: 这是谁放的？
0: 那个危险的石头，实际上就是在提醒我们大家，
1: 肯定又是进入寒窑的鬼。大人，吃了这种毒蘑菇要尽快用药，否则很危险。
0: 你说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找才能找得到这种解药呢？
1: 药好找。

0: 只是
1: 什么？
0: 只是这个药在我爹身上。
1: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
2: 塔娜，你留下来照顾小班。唐一富，你跟我走。啊！
0: 我也去。
3: 那里是阴科崖，我师弟一定在那儿。
0: 以前我爹和大伯经常来这里捡鹰骨，他们熟悉地形。
2: 好，我们大家一起去。

0: 可算找到了，这就是硬骨。
1: 哎，不错，快做药吧。你答应我，做了药就放我走啊。你听着，你把我的伤治好了，我肯定放你走。
0: 哎，大哥，怎么样了？哼哼，你等着吧，一会儿就会有人送汉劫上来。还是大哥厉害。你去守住路口。
1: 是。
0: 大哥，山上有人来了。
1: 是不是那个小姑娘啊？老头，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的女儿了。
0: 是一群人，张骞，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大哥，我们怎么办？
0: 不急，我们把这里的大石头垒起来，等张骞走到下面，我们就把石头推下去。
2: 使不得呀，我女儿还在下面呢。
1: 老头，你给我乖乖的听着，你吹笛子吸引他们过来。好吧，我吹。你想让我吹什么曲子呀？
0: 随便你吹什么，反正我们也不懂。只要你配合我们，保证你女儿没有事。
1: 那我就吹我喜欢的吧。
0: 你要是敢乱来，我连你一起砸成肉饼。
3: 穿过那片碎石，就到阴柯崖了。

0: 听，鹰骨笛子的声音。
1: 啊，师弟，没错，这曲子就是我师弟吹的。
2: 是爹爹。
1: 等等。啊，听着笛声是恐惧焦虑之音。哎，大哥，怎么办？他们现在站着不往前走了。
3: 老头，站到石头上面去吹。
2: 啊！是我爹，看他在那儿。
0: 来，青青，不要过去。
1: 青青，不要过来，不要过来。青青，
3: 你再喊我就要了你的命。
1: 青青，青青，别过来。
2: 爹，
1: 青青，
2: 爹爹，
1: 回去，回去呀。
3: 起，准备推石头。
4: 等一下。
1: 好嘞。

0: 我们在外边出声，你们听。是笛声，鹰骨笛子，是师弟，
1: 是从那里传来的。快！ 大家快救人！
2: 爹！
3: 师兄，
0: 师弟，我终于又听到这笛声了。

0: 你们看，在那前面有一个山口，你们翻过去就是疏勒城了。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保重啊！
1: 谢谢，谢谢张大人的救命之恩。
2: 不用客气，你们对小班也有救命之恩呐。啊，
0: 张大人，我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您。
1: 这是我刚刚做好的鹰骨笛，我们只会将这种鹰骨笛送给真正的知音。多谢。 张骞，谢过老人家了。啊，真好听啊！这趟咱们可没白来。
3: 哥，你看那边。
4: 大哥。
3: 我来救你们了！
5: 快点，把我们拉出去！
6: 快！
3: 这些家伙真是命大呀！
1: 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3: 哎，等等！

0: 可可，快来看呀，这雪人像不像你啊？像，真像。小琪，你挺有艺术细胞的。
1: 那是，不看看我是谁？真是太冷了。山下还绿树成荫，上了山就冰天雪地，这雪山也太难爬了吧！哎呦。

0: 121集，住。
1: 啊，毛小跑，你怎么了？
2: 我好像忘带公交卡了。
1: 没关系，我帮你刷。
2: 谢谢小飞。
1: 哦，别客气。
3: 杨先生好。
4: 孩子们好。
1: 小跑，小蹦好像受伤了，我们要不要下去扶他一把？
2: 好。红熊蹦，来，你坐我这里。
5: 谢谢你，朱小亨。
2: 别客气，你脚不方便，给你让座是应该的。
4: 你们都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先生真高兴。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住字吧。韩子山，请赐教。这就是住字，住的左边是且，在周易中是巽卦的意象，代表两者协作共同前进，加上右边的力，寓意做事的各方协同用力，互为助力。助字经历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助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如助人为乐。刚才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1: 杨先生，我们只是帮了个小忙，算不上什么大事。
4: 事情虽小，力量却大，你们的举手之劳为朋友解决了燃眉之急呀。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为了得到他的书法作品，很多人豪掷千金却求之不得。有一天，王羲之在岐山偶遇一老婆婆卖扇，见老婆婆在烈日炎炎下汗如雨下，王羲之心中不忍，于是在扇子上书写几个大字，并安慰老婆婆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书法，要卖100钱。果不其然，经王羲之题字后，扇子身价大增，被抢购一空，老婆婆因此赚到了一大笔钱。
2: 对王羲之来说，写几个字易如反掌，但是对那位老婆婆来说，这笔钱就是雪中送炭。
5: 就像你们帮助我一样，你们都是乐于助人的好伙伴。
1: 那当然，我的偶像就是乐于助人的榜样雷锋。
2: 我知道，每年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学雷锋活动，我每年都参加。
5: 我也参加了，去年我和鼠小弟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老人们看到我们可开心了。
2: 我和狗小叫、蛇小鸭一起去广场上捡垃圾、打扫卫生，累得我满头大汗，但是心里却暖暖的。
1: 我把自己不穿的旧衣服捐给了有需要的小朋友，还收到了小朋友的感谢信呢。
4: 先生听到真高兴啊。其实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发扬雷锋的助人精神，同学忘带课本或文具时，我们可以主动和他分享，朋友受伤时，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及时接受治疗，捡到别人的财物要及时送还给失主，或者就近交给警察叔叔。同学们，主动给予他人无私的帮助是正直善良的表现，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也有利于形成温暖和

0: 谐的社会氛围。
1: 我忘带公交卡，小飞帮我刷卡。小蹦脚受伤了，我和小飞扶他上车。别人帮助了我，我也帮助了别人。
2: 杨先生，我特别感谢大家。等我脚好了，我也要去多多帮助大家。影视您说话。
0: 第二十二集，河。
1: 杨先生，您赶上来了。
0: 哎呀，你们几个小家伙跑得太快了，也不等等我。你们在干什么？
2: 先生您看，我们的村庄多么的和谐，
3: 眼前的一切多么的和美，
1: 我们之间多么的和睦，杨先生多么的和蔼。
0: 你们能积累这么多有关和字的词语，先生很欣慰。但和字还有更多的含义，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汉字山

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1: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3: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3: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2: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8: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

0: 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烂尾二十年的小康屋怎么变成了高档民宿？
1: 修了个半砖半瓦咱们总不说，那我们只能说只能是烂尾了。
2: 通过这个整体连建的这种一种形式，来盘活的资源。
0: 百亿级的产业群如何让企业放心落户？
3: 一旦停建之后，相当于是产品就没污染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忧的。
4: 历时了将近15天，是最快的一个速度，我们完成了一个供电。
0: 崆峒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用三抓三促盘活资源，做强产业，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崆峒山下柳湖镇八里村的这家精品民宿，今年五一刚刚运营，就迎来旅游旺季。
5: 过来了哦，几天不见，忙不忙最近？
0: 可以。村里开了民宿，游客多了，生意红火，但起步阶段人手紧缺，服务有些吃紧。村党总支书记李红梅挂在心上，三天两头来到民宿，帮着解决打紧的事儿。
5: 这个用工需求呀，或者需要村上协调解决的这个困难呀，或者问题，你就及时联系我，给我打电话，或者咱们面对面沟通。
0: 八里村在崆峒区近郊，环境好，交通便利。这家民宿一开，村子旅游产业活了，村民们也吃上了旅游饭。然而这么好的资源以前却在沉睡。
6: 我现在是在崆峒区柳湖镇八里村，我身旁一座座精致的民宿院落错落有致，如今这里成为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可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以前，眼前的这片地方还是12栋搁置了20年的烂尾楼宇，曾经是当地基层治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7: 我看这还是毛坯房是吧？就是这是原来的房子是吧？
8: 对对对，
7: 建的。
8: 现在这几栋楼连顶都没有啊，就是里面就是脏乱差，里面的楼啊，就是除了一个独栋楼，其他里面啥都没有。
0: 2006年，八里村集体征用13户村民近18亩土地，以配套资金和村级自筹方式与开发商签约，启动24幢独栋小康屋建设，但因资金短缺，仅建成12栋主体。2008年，项目彻底停工。
1: 你肯定不舒服嘛？你这都处处问你嘛？问这说咱们你们那修了个半砖半瓦，咱们总不管。那我们只能是烂尾了嘛？我们只能说个啥？
0: 小康屋本是民生工程，却草草收尾，村民怨声载道。年复一年，荒草丛生成了村里的伤疤，群众心里不是滋味，盼着解开心结。
5: 就摆在眼前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众反映最多的，来来回回就是咱们。

0: 我想喝的那个，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
1: 他这个地方呢，在我城区当中，就相当于一个疮疤，是吧？我那个老百姓的意见呢，也都比较大，所以这个老百姓涉及老百姓的问题，我们要通过三抓三错行动增强个什么意思呢？担当，主动担当作为的这么一个意识，是吧？我们主动来，上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都不能把它无休止的拖下去。
2: 三抓三错抓执行错落实，2023年搁置近20年的巴黎小康屋历史遗留问题被重新摆上了桌面，被纳入三抓三错重点任务清单。
1: 这个地方在崆峒山下，平凉城郊，滨河旁，马路边，是吧？这个区位，地理区位，非常好。经过这个我们研判之后，觉得它可以做平凉市的近郊。乡村旅游，按照我们这个什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或者我们新官要立旧账的这种要求，那我们有这个主动性之后，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能把它变废为宝。
3: 这当时的笔记啊，
0: 这当时就是咱们和这个聪明，咱们拿征聪明的地的时候，咱们签的这个补充协议里边的，我挑了几点这个重要的这个条款。我做了一个记录。
2: 村党总支书记李红梅逐户走访，查阅资料，摸清家底，厘清产权关系，集思广益，寻求破解之道。
0: 我们村两委和老党员就商量咱们这个出路到底在哪。村一级的这个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把这个问题梳理出来，肯定要向上级要多汇报多沟通呢。
4: 当时这个八里村的这个事情呢，给柳湖镇给了这么一个交办的
3: 交办通知，
4: 对、然后就给他们把这个问题交办下去，我们对相关的问题结果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督办。
2: 烂尾的根源在于资金匮乏，八里村底子薄，无力承担债务，问题久拖不决，村里犯难，镇上也曾尝试多种办法，却始终难以根治。
5: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历届的党委、政府班子是想了好多的办法。最初的时候，他只是就是说，对门口街面这一块通过多种办法筹集资金，对沿街的这个风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提升。但是就是说，这解决这些问题治标不治本。这么多年来，
2: 治本之策在于转变观念、创新方式。崆峒区立足产业长远发展，组织干部外出学习乡村旅游先进经验，推动问题解决。2024年，僵局终于迎来转机。
5: 和一家企业，谈合作之后，通过这个政企联建的这么一种形式，来盘活这个资源，一下子就是说，把我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路径一下找到了。
2: 思路一变，路子宽了。在崆峒区政策支持下，镇上引进企业，双方在和美乡村规划上不谋而合，通过村企联建盘活存量，将12栋小康屋全面改造翻新，建成月龙湾精品民宿。
6: 通过我们后期改造设计，现在目前呢，这个形成了一个民宿的一个画卷了，已经就是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效果。
2: 盘活20年的烂尾楼，靠的是区镇村三级联动合力攻坚的决心。如今民宿45间客房入住率超60%，村集体年增收11.2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将旧包袱变成新资源，趟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子。
7: 挺好的，有钱挣呀，打工也方便也近。
8: 你好，在哪里来的？你是？
9: 从陕西过来的
10: 、啥时候来的？
9: 已经来好几天了。
10: 住的还舒心吗？
9: 感觉挺好的。
10: 性价比比较高是吧？
9: 然后地方也很宽敞，比酒店舒服多了。
10: 这个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地方，是不是？只要我们这个观念变了，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行动就会跟得上。我们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定位就是重新来考量，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展定位，有了这个规划之后，企业他就感兴趣了，所以他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老百姓呢，有就业，有收入，也很高兴。
11: 离开八里村网红民宿，驱车十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平凉工业园区。大家看我身后，三家生物制造企业厂房连片排布，管道互联，蒸汽实现共享，一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正在这里加速成型。就在几年前，这片土地还只是成片的玉米地和零散的空地，当地究竟凭什么吸引企业

0: 前来投资落户。
1: 崆峒区是传统农业大区，拥有玉米、中药材等特色资源。如何打好产业牌，聚力瞄准生物制造产业转型？平凉工业园区水电蒸汽成本低廉，原料供应充足，这些优势都是吸引企业投资的硬杠杠。
2: 我们计划是用的10个月时间把这个项目建成，结果我们用了8个多月，有247天就建成了，这个已经是超出我的想象了。
1: 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干部驻场服务，这家招商引资企业项目建设提前2个月竣工。然而试产前夕，企业却有了新的顾虑。
2: 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电，因为这个发酵的企业，它是因为它是无菌培养，一旦停电之后，相当于是产品就被污染了，这有可能一损失的话，甚至几百万的损失。
0: 那当时量为用电的单回路是在哪个位置？
3: 就是它原来规划的，就是规划和建设的都是一条单回路，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综合论证呢，就是只有这一个办法，就是需要新架设一个双回路的这个电源给企业作为保障。
4: 对，我们现在
1: 企业的顾虑正是抓执行促落实的现实考题。企业提出的双回路电源需求，若按传统方案需耗时数月，但对于急需投产的企业而言，等不得，输不起。
3: 不光是这个双电源，包括这个天然气、工业用水，还有这个工业蒸汽，都要跟这个企业呢要量身打造，要基本上就是要重新来配套。
5: 像这样的那个生物制造的这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听都没有听过。干也没有干过，甚至见也没有见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认知能不能达到发展这个产业的需求。我们各级干部要转变这个思想观念，要认识这个东西。
1: 电力保障是生物制造企业的生命线，针对这个难题，园区服务专班打破常规，联合电力部门、规划团队和施工方一线会诊，将通常需2个月批复的供电方案通过挂图作战环环紧扣，加速推进。
4: 按照往常的施工下来的话，我们这11公里线路就要将近在45天左右来施工。我们当初抽调了我们将近120个人左右来建设这条线路，历时了将近15天，是最快的一个速度，我们完成了一个供电。
1: 15天，一条新的电力大动脉接入厂区，双回路电源的架通彻底打消了企业顾虑，将二期项目继续投在这片热土。
2: 园区一直在帮我们协调解决，试产之前帮我们的事已经全部落地解决了。25年的话，我们就达产了，我们销售了到1.3亿左右吧。
1: 抓执行促落实，重在破局。在崆峒区生物制造企业链上，国维淀粉、亮维生物、新氧韶生物3家骨干企业相继落户。2025年，这条产业链总产值达到21.4亿元。
5: 三抓三促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都是在正确政绩观指导下的这种发展之下，围绕这个全省的5强行动、全市的3区城市目标定位，聚力打造6地，加力建设6城，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招商，还有这个崆峒古镇、闲置资源盘活，还有南台、东台、城中村改造3大供电破局行动，以我们实实在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支撑，是吧？我们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甘肃世界做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

0: 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

有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
0: 孔绍迅在兰州市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我省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0: 各地积极探索新路径、新举措，因地制宜培育文明乡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陇原大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以笃行实干之姿，将总书记谋划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本台从今天起隆重推出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系列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黄河安澜，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荒漠化综合防治寄予厚望。陇原儿女牢记嘱托，坚决扛牢上游生态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黄河安澜，事关国运民生。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河兰州段视察，因借嘱托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2: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漫步在黄河岸边，河水奔涌不息，两岸绿意绵延。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坚决扛牢上游责任，以多元举措守护母亲河，真正实现一河净水送下游。现在在我的身边，黄尾兰州水文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流量测验。
3: ADCP 入水，连接正常，可以开始测量。
0: 科技赋能为黄河上游生态管护筑牢硬核支撑。在黄河兰州段生态监测现场，智能化监测

0: 设备高效运转，精准作业，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高频次的动态监测体系。
1: 24小时每6分钟都可以测一个数据，就是数据量更广，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能力呀、范围呀都更加全面了，也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引进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为黄河上游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提供结实的数据支撑。
0: 以科技强管护，以经济护民生，立足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永靖县聚焦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布设11处高清监控点位，织密水源地生态安全防护网。
2: 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加智慧监控等多种巡查方式，重点检查保护区内是否存在违规建设项目、农业面源污染、倾倒垃圾等问题，积极发挥环境检测耳目与哨兵的作用。
0: 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生态管护，换来了实打实的生态成效。目前黄河甘肃段41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1%，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100%。从黄河之滨到祁连深处，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浩大工程正在持续铺展。清晨的祁连山林区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溪水森林生态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山林腹地，常态化开展样地布设、生态勘测、植被监测等科研工作。
3: 观察完之后，我们要写一系列的这个监测或者是研究报告，通过这个报告里面会逐级的去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青海云山林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为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祁连深山，持续开展生态定位观测、动态监测与科研攻关。目前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林草植被实现恢复性稳步增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不断夯实，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固。
4: 通过分析发现，祁连山的这个大冶口流域以及乃至我们的祁连山总体生态质量向好转，我们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将继续做好生态定位的长期定位观测工作，以便为我们国家层面全面综合的评价祁连山的生态质量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0: 治沙固绿、防沙治沙是筑牢河西生态屏障的关键抓手。依托三北工程攻坚战重大战略机遇，民勤县持续升级请到民勤种棵树生态公益品牌，打造全民共治、全域治沙、全员护绿的生态治理样板。
5: 截止目前，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分域沙生植被325万亩。380公里环绿洲所边林草带历史性闭环为河，实现荒漠化、沙化面积与程度的双缩减。
0: 大河奔涌不息，绿意浸润陇原。甘肃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有力的举措，书写着新时代生态保护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6: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8号在兰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孔绍迅先后来到510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兰州西迈记忆合金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发展规划、生产

0: 经营、科技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深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凝心聚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不断增强科技硬实力、产业竞争力，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注重以产业集聚人才、事业留住人才、项目吸引人才、服务保障人才，让科研人员安心留人、潜心钻研。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关切、权益保护、稳定预期，全力支持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俊今天在白银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型产业，加快构建体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在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孔绍俊指出，要更多在研炼、补炼、强炼上下功夫，推进资源高效利用，拓展下游应用，推动稀土产业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留住技术人才，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同业公司是白银集团下属分公司，孔绍俊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持续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要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生产经营各环节全链条安全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调研期间，孔绍俊强调，近期连续降雨极易引发崩塌、滑坡和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各地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的明显滞后性，以雨停防灾不停、雨小力度不减的警醒，强化巡查值守、监测预警，严阵以待，严密防范，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项目建设是关键支撑。我省各地锚定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目标，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酒泉肃北县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径不足、设施陈旧等突出问题，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全方位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2: 我们的燃气管网三标主要就是改造和热力管网，改造是30公里，预计到这9月底我们全面完成施工。
0: 这几天，兰州市安宁区主干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安宁区城市核心雨污管网更新、内涝治理民生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将消除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提升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3: 万溪北路圆满完成施工及路面恢复，在后续的施工中，我公司将紧盯工期节点，一如既往地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不动摇，真正将安宁防涝这项惠民工程、民生项目办实办好。
0: 在武威民勤县苏武镇元台村互助幸福院改造现场，崭新的院落、规整的功能房间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养老配套设备搬运、安装与调试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改造和设备调试投运。
4: 经历种地队、血泊镇、蔡溪镇、基道坝3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6个村级互助幸福院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3100平方米，全面铺设整村养老服务短板。
0: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连日来，宁夏康乐县5000头肉。

0: 斗牛智慧化养殖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主体框架基本成型，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工作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县域畜牧产业结构，完善肉牛全产业链条。张掖民乐县永固镇有机蔬菜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规划新建两座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大型冷藏保鲜库，同步配套搭建两套日产能300吨的自动化制冰生产线，补齐本地蔬菜冷链仓储短板。甘肃台报道。
1: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魂，承载着乡村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我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举措，让文明新风浸润乡间田野，吹遍镇村街巷。
0: 在甘南灵潭甸子镇，各村把环境卫生整治、孝老爱亲、文明守法、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们从被动整改变主动守护，用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乡村治理更有温度，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2: 村改不得推改，我们要跟着收拾自家院子，清理路边垃圾。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水渠畅通，家家户户庭院整整齐齐，住着舒心，实实在在感受文明带来的变化。
0: 小积分激发大动力，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面向村民开展新风主题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嫁纳入积分激励体系，让文明行为有荣誉得实惠。
3: 现在社区把文明婚丧嫁娶和积分超市挂钩，减半婚事丧事，还能积分换日用品呢，既减轻了人情压力，也养成了节俭风气。
0: 环境之美滋养文明之风，张掖临泽了泉镇以避险搬迁为契机，让村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折射出广大农村从安居到乐居，从改善居住到涵养家风的转变。武威市凉州区大柳村依托特色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里的老人们闲暇时下棋打球，还能在家门口吃上热乎的老年餐，和美乡村的日子过得安稳红火。
4: 我们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庄绿化美化，村庄整体面貌大幅改善，大力发展特色赴美产业，扎实开展一风一俗行动，涵养文美淳朴的乡村风气，让下村民环境洁净宜居，产业发展向好，邻里乡风和善，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甘肃台报道。
5: 20年的烂尾楼曾是村子的伤疤，如今成了城郊的网红民宿。平凉市崆峒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用新观念盘活旧资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
6: 我现在是在崆峒区柳湖镇八里村，我身旁一座座精致的民宿院落错落有致，如今这里成为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可很难想象，就在1年多以前，眼前的这片地方还是12栋搁置了20年的烂尾楼宇，曾经是当地基层治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0: 2006年，八里村征用13户村民近18亩土地，启动24栋小康屋建设，但因资金短缺，仅建成12栋主体。2008年，项目彻底停工。
7: 你肯定不舒服嘛你。人都处处问你嘛，问着说咱们你们那修了个半个半残咱们，那我们只能是来慰的嘛，我们只能是说个啥。
8: 就摆在眼前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众反映最多的来来回回就是咱们这个小康屋的问题，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
0: 2023年，这个搁置近2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纳入三抓三促重点任务清单，重新摆上了桌面。
9: 八里村的这个事情呢，给柳湖镇给了这么一个交办的
6: 交办通知，
9: 对对、哦、然后就给他们把这个问题交办下去，我们对相关的问题结果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督办。
0: 治本之策在于转变观念，创新方式。崆峒区组织干部学习乡村旅游经验，推动问题解决。2024年，僵局迎来转机，
10: 通过这个政企联建的这么一种形式来盘活这个资源，一下子就说把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路径我们一下找到了。
11: 这个地方在崆峒山下，平凉城郊丁河旁马路边啊，这个地理区位非常好。经过这个我们研判之后，觉得它可以做平凉市的近郊 乡村旅游，按照我们这个什么解

0: 原地实力问题的要求，或者我们新冠要你旧账的这种要求，那我们有这个主动性之后，通过招商引资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能把它变废为宝。
1: 思路一变，路子宽了。在政策支持下，镇上引进企业通过村企联建盘活存量，将12栋烂尾楼全面改造翻新，建成精品民宿。如今民宿45间客房入住率超60%，村集体年增收11.2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旧包袱变成了新资源。
2: 挺好的，有钱挣呀，打工也方便也近，
3: 地方也很宽敞，比酒店舒服多了。
0: 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地方，只要我们这个观念变了，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行动就会跟得上。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展定位，有了这个规划之后，企业它就感兴趣了，所以它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老百姓呢，有就业，有收入，也很高兴，老百姓很满意，这种这个良性的发展关系非常好。
1: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我省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新成果、新场景、新优势，助力陇原特色服务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5: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在我身后的甘肃馆也是如约亮相，围绕甘肃服务解码之旅主题，集中展示丝路数字文创、文旅康养、中医药服务、通道物流以及东数西算算力服务等甘肃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果。
6: 本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将把嘉恒集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社区民生服务实践理念带到展会，带到全国。
1: 今年服贸会，我省组织45家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参展，通过一条路的传承之旅、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一味药的升华之旅、一份信的蝶变之旅四大板块，生动展现从古丝绸之路黄金段到文旅运输、商业航天、新能源、算力、资源服务、中医药、新业态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变迁与价值跃升。
7: 我们正式发布2026年版《如意甘肃行》境外游客甘肃康养旅行官方推荐路线图，希望通过服贸会的平台，帮助甘肃企业更好地走好服务出海之路。
1: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9月8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比赛在定西体育场开赛，全省15支代表队586名田径健儿齐聚赛场，竞速奔跑，奋勇争先，在赛道上尽情展现青春风采与竞技力量。嘉峪关选手排黑尔丁阿巴拜科日发挥出色，在男子少年组2000米障碍赛中动作流畅，发挥稳定，成功斩获金牌。
8: 我今年就奔着这个金牌来的，后面还继续努力，拿更好的成绩，争取把省级都给破掉。
1: 主场作战的定西小将五月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竞争激烈的女子少年组400米栏项目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9: 今天赛场上高手云集，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往后会继续坚持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甘肃台报道。今天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书香陇原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秋季场在庆阳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场景化、全龄化阅读推广形式，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活力。活动现场6名基层一线的阅读推广人被聘为读者领读者。
10: 这次陇原阅读进入庆阳，让庆阳老百姓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和底蕴，让庆阳人对文学、对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1: 活动紧扣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四大核心文化元素，精心设置可看、可赏、可参与的多元化体验形式，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打卡，踊跃参与。甘肃台报道。近日，张掖重磅推出文旅发展8大行动，涵盖景区创建提升、文旅融合赋能、冬季旅游破题、业态场景换新、旅游要素升级行动等，推动文旅产业属全链条升级。目前，张掖已建成国家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2家。今年1至6月，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均同比增长20%以上。9月8号，天马行空，乐在武威，全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创作宣传活动在武威举行。启动仪式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优秀案例。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将奔

府、天梯山石窟、雷台景区、滨沟河景区等地开展实地采风，扩大武威文旅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省广电总台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卫生降水还将持续到10号，河东大部有中雨，其中天水北部、平凉中部、定西南部、甘南东部及临夏太子山沿线有大到暴雨。降水可改善土壤伤情，助力秋粮生长，但前期降雨伊始，土壤趋于饱和，叠加本轮强降水，次生灾害的风险升高，大家密切关注各类预警，做好防汛避险。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南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东部和北部有大雨。甘南、临夏、定西、天水等州市阴有小雨，其中定西南部、甘南东南部、天水南部有中到大雨。甘南西部、北部有雨夹雪。平凉、庆阳两市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另外，10号清晨，平凉、庆阳部分地方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2到21摄氏度。酒泉多云，9到20度。嘉峪关阴，10到20度。张掖小雨，12到21度。金昌多云转阴，10到20度。武威多云，10到20度。白银阴转多云，10到19度。宁夏小雨转阴，9到18度。甘南小雨转阴，5到12度。定西小雨转阴，10到18度。陇南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天水小到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0: 平凉，小雨转阴，11到20度。庆阳，小雨转阴，11到19度。兰州新区阴转多云，7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7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8到19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临潭小雨转阴，6到14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3到17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

0: 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九月八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九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

0: 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代的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

0: 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1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0: 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5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

0: 港，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

0: 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做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青山处处埋中国，
3: 海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2: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诸位，我打算陆军军官学校全体组成校军出征，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7: 是受您的指挥去调动了中山舰，现在你又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8: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么晚才回来，出什么事儿了？蒋介石扣押了李之龙，现在连周恩来都扣下来了。我呀，去找了陈延年商量了一下，面对蒋介石，必须要强硬。
1: 东征之后，蒋介石的军队越来越多，羽翼也逐渐丰满，不能硬碰吧？
0: 他现在心里虚得很，打一打他的气焰。我们党还要保存一定的空间。
2: 一味的退让，他得了便宜，才会变本加厉。经过调查，中山舰事件可能是西山会议派或者汪精卫搞的鬼。欧阳中指使欧阳哥假传命令调动中山舰，李之龙是冤枉的。
3: 景之啊，你怎么看？
4: 现在党内矛盾激烈。 大佬们各起炉灶，争论不休。共产党还有点用处。
5: 这个中山舰事件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共产党发展的太快，和我们争夺人才、争夺人心，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你们想过没有？
1: 恕我直言，抓了李之龙，扣了周恩来，这脸其实已经撕破了。
0: 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都集中起来没有？
2: 已经办妥，没有一个人反抗，确实不想搞兵变的样子。
3: 是非曲直，总要辨清楚。
0: 曲也好，直也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总是要分开。这样，我们把倒幕工作抓一下，我提出八个字：整军肃党，准其北伐。
4: 赵老师，您可以走了。
5: 校长在那里，我有事情找他。
1: 我也没有见到他，只是得到命令，请您回去休息。
5: 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清楚？难道是他自知做错了什么，
6: 没有脸来面对我？
1: 赵老师，如果您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我会传达。
2: 政治部主任要找校长，有话讲，还要侍从来转达，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7: 同志们好，在这次大会上，
8: 继中山舰事件之后，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7: 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的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其人数不可以超过该党部总人数的1/3。第二点，共产党员不可以在国民党中央各部担任部长。还有，我们的国民党党员是不可以加入共产党的。
8: 在陈独秀的错误影响下，张国焘要求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代表接受整理党务案，陷入被动，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9: 这是什么国共合作？完全是城下之盟。
5: 陈先生叫我来广州谈，我跟国民党据理力争，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他们现在全部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
9: 全部？哪里是全部啊？明明只是国民党右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这些国民党左派一直是支持我们的，还有一些基层党员一直和我们合作得很好。
5: 退出来了就是退出来了，我们自己发展。
9: 国共合作取长补短是两党共同商量的大计，两年多来成效很大，只要发动北伐，再造共和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5: 枪杆子握在人家手里，
2: 北伐也是人家的事情。
5: 我党的原则是不发展军队，
2: 蒋介石手里有兵，
5: 我们要容让。
9: 容让？
5: 对，容让，
9: 容让，容让，今天容明天让，后天得敢杀人砍脑袋。
2: 政治合作讲的是循序渐进。
5: 我见蒋的时候也故意给他表出过姿态，我告诉他，如果黄埔同学当中有中共的党员
2: 犯了错误，我希望蒋先生大人大量，原谅批评教育不就可以了吗？
9: 他们是很服从和拥护蒋的。
5: 我这么做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9: 糊涂，你们都是一样的糊涂。面对挑衅怎么能够一味的退让呢？要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周恩来上门质问他，蒋介石也不敢做什么呀，就勇于斗争嘛。
5: 周恩来的错误犯得很严重，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9: 周恩来有什么错误？
5: 他视黄埔为军社建设中心，
2: 忽略了各军的平衡，恩来还不是难辞其咎。
5: 假如我们把力量分散到各军当中，不就起到了制衡的效果吗？
9: 现在

0: 各军大多都是军阀部队改编的，观望的心态很重，力量聚在一起才能干大事。如果真的分散出来，就像一个拳头五指张开，岂不是天天坐等挨打吗？
1: 是，我说你啊，就是激愤有余，才略不足。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提出来了，共产党人要么退党，要么退出第一军。
0: 同意了，退出来才可以避免矛盾。我也想看看他蒋某人还有什么把柄可抓。
2: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呀！
0: 蒋介石一心想做毒夫民贼，一旦气焰高至，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2: 现在这样的日子，过不得。润之，你这个宣传部长。
3: 当不得了。第一军的清党工作已经部署完毕，明天上午开始。
4: 好，要严密布控。如果有人胆敢在这个时候趁机捣乱，不要收拾，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5: 是。有两个人除外啊。
6: 蒋先云。
5: 陈哥。

0: 民主自觉的原则，现发布公告：
1: 从即日起，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只有两种选择，愿意留在第一军和陆军军官学校的必须退出共产党，愿意保留共产党党籍的必须退出第一军和陆军军官学校。

0: 蒋仙宇，你是黄埔的骄傲，校长和我都很欣赏你。
1: 谢谢您跟校长，也感谢黄埔对我的培养，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同学们，从即日起，我李默庵宣布退出共产党，做一名国民党员。

0: 孙树成，我记得你是1923年的国民党员啊，老资格了。
1: 现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田老师，今天您气色真好。
1: 陈哥，留在这边，至少是团长。我再帮你说说话，做师长也是可能的。
0: 您在课上不是讲过吗？咱们干革命，不图当官。
1: 校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也很欣赏。
0: 我也曾经很崇拜你们，但是，西莲，走，西莲。

0: 要紧了。
1: 独立团在那里，叶挺是团长，
2: 大家要分开走，路上并不安全。
3: 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陈哥，你就别去肇庆了，组织上派你去苏联学习，他们盯你盯得紧，不要遭了黑手。
4: 周老师，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毛秘书啊，
1: 啊不，
0: 毛部长，这宣传部收拾的还是蛮不错的嘛。
2: 不扫一世，可以扫天下呀。这革命的喉舌，容不得一切细菌。
0: 上海一别，如隔三秋，我还是很惦记你的。
2: 谢谢，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初仓同志。
0: 你们失败了。
2: 如果说这次是失败，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向最后胜利的。
3: 毛先生，我是新任宣传部代理部长顾梦渔。
2: 请好自为之吧。

0: 本来是一家人，一定要分开，不罗分离啊！
1: 做军人就好，不要过问政治。哎，我说得很清楚了，您不能上来啊！
2: 我是连长陈赓。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我知道，但是也不能违反纪律。
4: 我拿点东西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你快点啊，别让我为难。

0: 同学们，我已经不是国民党党员了，我退党了。现在，我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国民党不容人，所以我只能离开黄埔了。临走前还剩了些东西，拿来给同学们分一分，就当是告别吧。爱要不要啊？
1: 连长，你要去哪儿？
0: 走南闯北，浪迹天涯。要是世道好呢，就再回黄埔。

谢晋元。

0: 谢谢连长，谢谢连长。赵老上，知道。哎，我还没去过关外呢，有机会我得去看看。
1: 俺啥都不要，就稀罕这军衔，以后要走的路长着呢。有眼光了，这双鞋我还没上过脚呢。
2: 不过你穿估计大了点，凑合穿吧。谢谢连长，我什么都不要。连长，咱们握握手吧。你是明白人，林彪。
1: 之前你打架，我罚过你，还生我气吗？
3: 连长说为我好，我懂。
1: 你小子可不敢再私藏子弹了。
3: 是。希望我们还能走在一条路上。路会很远。
1: 最后一双军鞋给赵商志了，你得回头补上吧。

这谁说？你也有让男人的时候啊！我们来送分去。

0: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小心，万一被抓进去，没人救你。
1: 你为什么帮我？你不是国民党吗？
0: 国民党里也有明白人，同学到底还是同学。
1: 以后咱们在战场上刀兵相见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这块手帕对你手下留情的。
0: 我也不会，赶紧走吧。

0: 我们是英雄，斗争留脊髓，滥没非洲。我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有责任。
1: 他们断了我们的后路，而我们呀，要靠自己重新搞起来。我现在已经不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了。 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学生误入歧途。我相信，明白的人自然会走上正路。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有很长，来，我们一起走下去，走到底。
2: 团长，他们来了！
3: 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青春，
3: 太好了！
2: 团长，
4: 辛苦了！青春，
2: 树生，
3: 这是我们团长。
2: 团长，
3: 同志们，老蒋亲党，独立团欢迎共产党。我是独立团团长叶挺，中国共产党党员，欢迎大家。
2: 叶团长，他们到处追捕我们，我们终于找到家了。
3: 对，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要是遇到事儿，尽管报我的名号，叶挺叶希怡。
2: 是。
3: 叶团长，
2: 这是我的组织关系，我叫苏树成。
3: 欢迎欢迎，都洗个澡，换换衣服，睡上三天，睡饱了，恢复军事训练。
5: 是
2: 是。

1: 这么多日子过去了，还没有扭转乾坤，而且局面越来越糟，惭愧啊，惭愧！
2: 面壁十年，图破壁，南朝。

0: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敢做的做起来，农民问题就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抱着严寒的风雪，
1: 搀着农民的手。
0: 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之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着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力主，几千年来施以压榨农民的政策。
2: 非推翻这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一个最大的特色。
3: 诸位，现在湖南的战况非常的激烈，唐生智已经倒向我们了，准备接受我们的改编，番号第八军，加入我们的北伐大军。哼，
4: 他那是没有办法。 一路败仗，退到湘南衡阳，才开始向我们求援。
5: 这样的力量也是应该利用的，毕竟是湖南的主军。北伐进入湖南之后，他们的作用不会小。
2: 我认为，任何人想要加入北伐的队伍，我们都。

0: 应该是欢迎的。唐生智和在座的某些人，曾经有过纠纷，有过争斗。我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共同为北伐大局做出贡献。这个倒是一定的。现在唐生智情况危急，如果按照原计划，7月出师湖南，恐怕他很难顶得住。
1: 可以派出先头部队，提前开进湖南。
0: 与第八军形成犄角之势，也给北洋军亮亮我们的态度。
2: 德令兄，可否先期派出一个旅入湘，如何？
0: 我们第七军早就对北伐准备就绪，只不过从贵入湘路程实在太远，短时期内很难帮到唐生智。
2: 任朝兄，你们第四军兵多将广啊。
1: 能否先派一两个团进入湘南，将湘粤连为一体？
3: 我看，如果这样的话，北伐的头功应该就是你们的。
1: 粤军正在整编，武器也很落后。第一军是党军，装备苏俄支援的先进武器，不如第一军选一个师出发支援唐生智。第一军是战略预备队，不可轻动。
2: 如果说战斗力强的部队叫做预备队，那么广西第七军的战斗力并不在第一军之下，我们也愿意做战略预备队。诸位，第一军的情况我来讲一下。第一军的主力会从东线出击，进攻浙江和福建。
1: 留守的两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呼应两湖和江西。这种情况下，第一军的任务不可谓不重吧？按照作战计划，我们第四军本是第一批援湘部队，现在提前出动，那我们派一个团去好了。
2: 好，任朝兄。 你有大局观念，是革命军人的典范。我再问一句，你打算派哪个团过去？叶挺独立团。好的，好的。
4: 你怎么把独立团派上去？共产党员多，战斗力强，
5: 西南军下跌。 咱们还不知道吗？兵力刚过2000，武器啊倒是越造的旧，湖南几万敌人啊，背后还有吴佩孚的20万大军，独立团一旦开进湖南，几天之内就会全部完蛋。我们不派兵，老蒋不会善罢甘休的，他风头正劲，我们不能总是针锋相对。
4: 叶挺、叶希可是我们的朋友，也是越军的骨干，就这么轻易跟到他送死吗？你去趟肇庆，告诉叶挺这其中的厉害，问问他有什么难处。如果难处太大，无法开拔，我可以向上面汇报。
5: 副军长，独立团没有任何难处，随时可以开上北伐战场。啊，西爷，你说什么？独立团官兵一直在积极请战，盼望着早日开上北伐战场。你老兄过来，送的是喜报。西爷，你可不要犯糊涂啊！各军都在积极请战，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4: 派到谁头上，谁就有具体的困难。仁朝叫我来，是想来听说难处的。没什么难处。独立团是革命的军队，从当初的建国陆海军大总统府铁甲车队开始，就是一支劲旅。我们可是保卫中山先生的武装，改编成独立团，战斗力更是空前提升。你来看。
6: 哎，兄弟，来看，来来来，
7: 一，上！
0: 革命精神
1: 确实很好，可是这些武器好像差了些吧。
4: 你们搞辛亥革命的时候，枪械还不如现在呢，还不如胜了啊！看看这些人啊，周士第、陶渊、朱德明、蔡廷锴，都是两次东征的战斗英雄。论打仗，不能不服共产。
1: 任潮，让我告诉你，北伐军的主力恐怕要两个月以后才能出动。
4: 那好啊，就算大军不济，独立团也要横扫北伐道路上的一切敌人。
1: 鸡呀，都替你愁死了，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
4: 因为我是叶挺，带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

0: 二虎，你立刻返回长沙，把这封信啊交给伊丽若。
1: 怎么找到他？
0: 这上面有地址啊，看看这字都认得全吗？
2: 这些字您都教过，认识。
0: 好，还有我这里啊有一些盘缠，买几双鞋，多备一点干粮，路远。
2: 能回湖南老家搞革命，路就不算远。毛先生，我去了。
0: 保重。
3: 真的要开始北伐了？
0: 嗯。叶挺独立团马上开到广州。
4: 欢迎独立团入党！
5: 欢迎
4: 独立团！
5: 欢迎独立团！
6: 广州，我们又回来了。
7: 南黄部的老同学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
8: 总会见面的。司令啊，还跟我说要带我去吃早茶呢。想当初啊，我给大总统张过，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御林军。
9: 独立团马上就要上战场，军容到时稳扎稳打。
10: 全是炮灰。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

0: 最近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5: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 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

0: 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出征。

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抓了李志龙，扣了周恩来，这脸其实已经撕破了。

0: 到了，最后一双军鞋给赵尚志了，你得回头补上吧。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君不计，独立团也要横扫北伐道路上的一切敌人。
1: 姐，都替你愁死了，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
0: 因为我是叶挺，带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

0: 二虎，你立刻返回长沙，把这封信啊交给伊丽蓉。
1: 怎么找到他？
0: 这上面有地址啊，看看这字都认得全吗？
2: 这些字您都教我认识。
0: 好，还有我这里啊有一些盘缠，买几双鞋，多备一点干粮，路远。
2: 能回湖南老家搞革命，路就不算远。毛先生，我去了。
0: 保重。
3: 真的要开始北伐了？
0: 叶挺独立团马上开到广州。
4: 欢迎独立团入党！
5: 广州，我们又回来了。
6: 残防部的老同学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
7: 总会见面的。司令啊，还跟我说要带我去吃早茶呢。想当初啊，我给大总统张了个，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女邻居。
8: 独立团马上就要上战场，军容倒是很整齐。
9: 全是炮灰，一炮打下去死几个共产党，两炮打下去死一堆共产党，不消总司令动手，独立团死光光。
10: 派他们上去的意思是？
9: 谁都知道独立团共产党员多，让他们打头阵啊，意思很清楚。
8: 假如独立团胜了呢？
9: 十万北伐军随后跟进，你说最后地盘属于谁啊？
11: 同志们，我是周恩来。

0: 同志们，我感谢你们，我周恩来感谢你们。
1: 独立团即将开上北伐的战场，这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出征。
2: 独立团永远是你周恩来的队伍。
0: 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新型的军队，不是某个人的军队。同志们，在战场上一定要团结协作，打出真正革命军的威风来，打出我们共产党的声誉来。
3: 好，好，好，好，好，好！
0: 今日我为你们壮行。
4: 先遣部队入湘，举行北伐。明日，我们定会打到长沙去，打到武汉去，一直打到全国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
0: 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双方总兵力相差悬殊，北伐军任务极为艰巨。
5: 同志来信了，讲的什么？北伐军即将援湘，叫咱们配合，还未能好呢。这下子湖南的天要亮了。
6: 易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干？
5: 通知各乡农会代表回乡组织力量，准备接应北伐军。
6: 广州农疆所的干部都在先后往回赶，这一下力量就更大了。
7: 我在四乡已经联络了几十个人了，就等着大军攻长沙。
5: 到时候啊，我把藏了多年的陈酒取出来，跟各位同志一醉方休。
6: 好。

0: 兄弟，前辈，
1: ！
0: 什么人？欢迎独立团！过来一个，其他人不许动。
2: 怎么回事？你是农讲所的学员？
3: 我是毛泽东学生。
0: 全体前进！
1: 前进！

0: 侦查过，汝城敌人的主力在这个高地上。
1: 你们怎么对汝城的情况这么了解？
2: 天下农药是一家，这边的农民协会知道你们北伐军要来，早就在做准备了。
1: 你们辛苦了，下去休息，我们走人。
3: 是。啊，
4: 仗要一起打。
2: 对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侦探队、向导队，还有狙击队，哪里有沟，哪里有塘，他们最清楚了。
4: 后边还有担架队呢。
1: 好，两路夹击，一起上，通知大家，直接发动进攻。
5: 是。

0: 一个独立团，也就2000多人吧。他能先后打败几万大军啊！我们也不相信，但各方情报汇总，情况属实。
1: 他们有没有别的部队支援？
2: 唐生智还在休养生息，李宗仁也是刚刚入乡，第四军正在跟进。
0: 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啊！
2: 据说有很多湖南的农民驻扎。
0: 很多干部都是毛泽东、农江所的学员，农民能有什么力量？有多少人数？湖南
3: 党部的报告是，那里参加支援北伐的有100万，
0: 北伐大军尚且只有10万人，支援的农民能有100万，三人成虎，危言耸听了吧？的确，湖南的党部是毛泽东帮助成立的，也都向着共产党。
4: 是不是出动第一军，抢到叶挺的前头去？你别玩了，快收起来！军长，军长，军长，
5: 着急忙慌的火烧屁股了。
4: 贺龙来了，
5: 他怎么回来了？不是走了吗？
4: 贺龙，
5: 大哥，我回来了。
4: 大哥，哎呦，贺师长不是带着部队去拉练了吗？这怎么又回来了？
5: 我得到了消息，咱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了，正式参加北伐，所以我马不停蹄就回来了。
4: 坐下说，给云清上茶。
5: 哎呀，我还有什么心思做嘛？盼了这么多年的北伐终于盼来了，咱们现在就开拔呀！
4: 第九军就这么点实力啊，缩在贵州一隅。
5: 先看看形势吧。哎呀，叶挺独立团连战连捷，路上横扫各路敌人，四军、七军也都上去了。咱们现在就得抓紧时间出湘西、入湖北，不然的话就捞不着仗打了。
4: 好了，伤疤忘了疼。哎，
5: 咱们被北洋军追着屁股的时候，你忘了啊？北洋军的势力大，
4: 广州佬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5: 你不干北伐，你要人翻号做什么呀？广州答应给新枪，给大洋，咱们那几根破伤火棍顶事儿吗？三哥，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忘记“国民革命”这四个字。好，你做你的泥菩萨，我做我的过江龙。我现在就带着我的弟兄们到湘西走一遭。 等我打下城池，请三哥去喝安化黑茶。
4: 哎呀，你这个脾气呀，我实在是管不住。也好，云清兄先去探探路，等广州货到了，我就东开。
5: 走吧。

0: 又在给义利荣写信呢。对，北伐军连打胜仗，地方工作要跟得上。我要告诉湖南省委，加紧部署工农与土豪劣绅的斗争。
1: 没错，你看湖北、江西、福建，各地的农民形势都很好，哪个不重视农民，哪个就要吃亏。
0: 所以啊，我要再三督促他们，不能松懈，要让革命这把烈火烧得更猛烈一些。

0: 周青，哎，舍不得你们，我也舍不得你们。没事儿，眼前就是湖北的地界啊。哎，你看，那边的农友等着接铁军呢。
1: 这次多亏了你们，湖南的农友帮了大忙。说江二虎，你们留在队伍上，跟我们一起干吧。
2: 我是真的想扛枪当兵，可省委另有安排。我们要回农村，斗斗土豪，斗斗劣绅。
3: 三乡八地都要红起来，老百姓才有活路，才能出头。
2: 对，我们石门老家呀，已经开始打了土豪，打的那些地主老财呀，跪地求饶。<笑>你们在前线打胜仗，我们在后方拨火种，这都是一盘棋。
4: 保重！保重！上！上！
5: 独立团连续。

0: 出力，武昌城下，北伐胜利。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铁军独立团一营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是发军一师一团一营的。
0: 敬礼。

0: 停车，休息会儿。这次多亏了你们
1: 啊。是你们辛苦，来喝点水润润嗓子。
0: 谢谢谢谢。
2: 铁军独立团的，
3: 是。
2: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3: 出发时刚过2000，现在5000出头。
4: 哎，
3: 这怎么还越打越多了啊？
4: 这是俘虏了？
3: 俘虏有一些，更多的是两湖农友纷纷入伍，把接兵的班长啊都给累坏了。
2: 都说好汉不当兵，你们招兵反而很容易啊。
0: 那是，革命军队革命精神，为国民革命而战。自然得全天下响应。
2: 那粮饷呢？
3: 自从进了湖南，粮饷没见到几个，要不是两湖农有支援，怕是要饿饭了。
0: 饿饭也要打北洋军。老兄，听说你们打的也不错。对了，我是独立团一营长曹渊，老兄您怎么称呼？
2: 我是这边一营的营长，我叫彭德怀。
3: 我是连长蔡晴川。
0: 黄营长，保重，等打进武昌城咱们再续谈。
5: 好，
2: 保重
3: 保重。
0: 走了，晴川。
3: 这独立团有一点意思，人越打越多。
6: 站住，口令，武昌城下
7: 北方胜利。
8: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第一军第二师。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8: 我们是八军一师一团一营的。
7: 这里

0: 司令亲自，
1: 副营长，这攻取武昌城，独立团愿意再创新功。
0: 自广东入湖南，自湖南去湖北，铁军大小数十丈，无一不与。是，
1: 你和将士们也该歇歇气了啊！
0: 这打仗就该是一鼓作气。
2: 独立团现在士气正盛，正式扩大战果的好时候。
0: 谢啊，
2: 你非要我把话说白了吗？怎么？上边不想再让你立功了。笑话，叶挺一不请功，二不求赏，这上边是谁啊？
0: 第一军的部队已经开过来了，有人要亲自带队。是蒋夺取武昌城的功绩，他要亲自取得。苏联支援的大炮和机枪，这一次都带来了。西雅，咱们啊，就如他愿吧，啊。
2: 他有摘桃子的心，有没有摘桃子的力量？
3: 走走看吧。

管我，不要听你们解释，再给你们三个小时，今天一定要把陈老给攻下来，要不然老子毙了你。四连、五连，你们配合好三连，从边上给我包冲。

0: 瞎指挥，
1: 地形都没看清楚，就叫冲锋冲锋的，光整板都被清除去，打仗也没个主心骨，真他娘把窝囊！
0: 报告，
2: 进来。
1: 刘志啊，你这个废物，你真是个废物！
2: 我都打成这样了，你还骂我？武昌城的外围已经被人家给清除干净了，你敌军上来呢？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北洋军实力是强，兵力火力都占优势啊！
1: 叶挺的一个团可以横扫千军，你敌军为什么做不到？当兵的都说，共产党被清出去了，现在打仗没个主心骨啊！
3: 我告诉你。
2: 明天天一亮，第二师继续进攻。如果武昌城再拿不下来，第一军其余的部队调上来。总司令，第一军主力的计划是入福建，要保存实力，打击弱敌，不能为了一口气全调到湖北来吧？既然现在他们有人愿意拼命，就让他们接着上吧。
4: 老蒋的部队作战失利，损失惨重。现在又要广东的队伍去帮他包打前敌，刘兄，这里边的意思你看不明白吗？
2: 我和任曹早有所提防，只是没想到老蒋的脸变得这么快。
5: 独立团出师北上，北伐大军两个月后才跟进。我明白其中的意思。
2: 他有他的意思，我有我的主张。
5: 当初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旦作战失利，赶紧回援。
2: 谁也没想到，独立团打得如此顺手，千里北伐，一直打到武昌城下。当年岳飞、徐达的战绩也不过如此。现在，屯兵于坚城之下，倒要让独立团去送死吗？他叫我来，就是来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说不打，当然。
4: 可以不打。既然是全军统一发起进攻，偏偏独立团不打，岂不让人笑话呀？岂不是千里威名一扫而空吗？老蒋真是好算计啊！
2: 西爷，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
4: 为了北伐战争的大局，独立团宁愿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在所不惜。

压着。

0: 曹大哥，安息吧，以后的账我们来打。
1: 老曹，武昌城打下来了，你可以心安了。

0: 三米油闸，要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如果全师出动，我敢说，那出城的北洋军全都能俘虏了。你信不信？
1: 我信。但现实呢？现实是大多数人都在观望，大多数人都在看着别人流血牺牲。
0: 那独立团呢？
1: 他们凭什么不怕死啊？
0: 他们也是爹娘养的呀。
1: 应该是。 独立团自上而下，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的原因吧？那共产党员他们凭什么就这么勇敢呢？他们的勇敢，来自于他们的理想。
0: 什么理想？
1: 共产主义。这共产党人的理想啊，就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了咱们全天下的工人农民去谋福利。简单的说，就是为了解救全国的劳苦大众的党。
0: 我记得你也是共产党吧？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自从我加入党的那一刻起，我这人，我这命啊，我就全交给党了。老段，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1: 老彭，这样，我过两天给你带几本书，你先好好看一看。一旦条件成熟，组织上会考虑的。
0: 好，别忘了，
1: 一言为定。
2: 几日血战，全团伤亡三分之一，
1: 党员干部损失三分之二。
2: 团长，给广州发电报。
1: 要求黄埔赶紧给咱们补充干部。这四期也快就要毕业了，各军都在挑好苗子，到咱这儿都是人挑剩下的。不管
2: 他，给谁都要，给多少都要。
3: 是。
4: 报告团长，补充的干部战士都到了。
0: 这老天爷下的哪落雨啊？出去看看。
3: 报告团长，湖北党组织选派的同志来报到了。

0: 棒小伙啊，这抬担架、扛弹药、人手足够啊！
1: 长官，我们不打零工，来加入就是扛枪打仗的。对对对。
0: 老同志，啊，你会打枪吗？
2: 会啊，我民国三年当的兵，看不惯军阀那一套，扒了皮回老家。乡里搞起农会，选我做主席。听说前线需要人，就把我派来了。
1: 这凭我资历还老呢。
0: 那其他人呢？
3: 其他人有当过兵的，有在农讲所受过训的，还有在山上打鸟的，
0: 个个会放枪，组织上选人，本领不够，还不让来呢。
4: 郭德民、苏瑞成，到，
0: 挑人。
5: 报告团长，我第一个挑这位同志。
0: 这老同志是个宝，还不留下了，谁不一争啊？
3: 哎，不是团长，我
0: 哎，
3: 咱
0: 哎，
3: 哎，
0: 不是不是，
3: 我团长跟我抢人，你就不能再跟我抢了，一营先挑啊，一营先挑。
6: 1927年1月5日，武汉工人大罢工，占领英租界。1月6日，九江民众占领英租界。不久，英国政府被迫将武汉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民心大振。
7: 还是民众的力量大，几十万人占领英租界，给洋人吓得呀，直钻地洞。前几天啊，还在街上行凶，在什么汉口搞一三惨案、杀中国老百姓，现在倒也成胆小鬼了。哼，打到长沙，他们的炮舰到长沙帮军阀；打到岳阳，他们的炮舰又到岳阳捣乱。要是有命令，我早就上去开火了。
8: 啊，我跟你说啊，从鸦片战争开始。
7: 这个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就把咱中国打得千疮百孔，我觉得，要是想把洋人彻底赶走，还得靠大革命。哎，上海也有租界，天津也有租界，咱们要一块一块的全部收回。
8: 没错。
7: 对，那儿的民众数量更多，咱就都照着武汉办法来，肯定没问题。哎，新来的，怎么不说话呀？新来的。 怎么不说话呀？
8: 我在想。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

0: 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6: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

0: 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权益会随意放手吗？军阀战争哪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黑手？
3: 别的地方不敢讲，上海滩的码头我们还是把得住的。
4: 他们是故意设的圈套吗？
5: 就是一群无赖，专门跟咱编苗头，想在上海滩呀耍威风。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你把这个水放上啊，一个月都塌不掉。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干好每一项工作， 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嗯，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啊，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就行。
6: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在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的大坝村，看我的周围房屋整齐，配套齐全，但是曾经啊，这里可是一大片的滩涂。那么把这个滩涂变成新家园的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李仲铎。有人说他是大棚书记，也有人说他是铁人镇长，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来看一看。
1: 这是21世纪初新农村的模样，也是李仲铎带着乡亲们干出来的幸福图景。大家住进了新房，产业如何兴旺，又成了他的心头大事。
0: 这找李主任啊，不能在办公室里找，得去这个田间地头到大棚里看一看。但是这个季节大棚里应该没有东西了呀，不知道他忙活啥呢。我去看一看他。哟，这个大棚里种的东西还挺多呀，李主任。
2: 哎，这边呢。
0: 您这会儿忙啥着呢？
2: 这会儿过来看一下那个啥，我们这个老丈人家今年种了两茬。
0: 两茬
2: 是西红柿。
0: 嗯，
2: 这茬种的是黄瓜。我看他今年这个模式创新的怎么样？
0: 那您是一直就在自己种这个大棚哈？
3: 啊，是的，这种了30几年了。
0: 30几年了、
3: 啊，
0: 今年收成咋样？
3: 收成还可以吧。
4: 我刚看您掐的这个啥呀？它的芽？
3: 它是这个，它不然的话，它就是自由生长，它就缠到这个绳上。
4: 那缠上不是挺好的？
2: 万一往上走着呢？它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一层，再一层降一层，再一层降一层。
4: 那我也帮您弄一弄吧。
3: 弄吧。
4: 是不是这个？
3: 哎，就是
4: 这种可以
3: 就
4: 吧。
3: 哎，没事儿。
4: 这，那这怎么办？
3: 那没事儿，他这也还有呢。
2: 当时我们这块盐碱化比较严重，
0: 嗯，
2: 常年种水稻，
0: 嗯，
2: 离黄河比较近，
0: 嗯，
2: 地下水位也比较高，
0: 嗯，
2: 所以说。它一般这个水稻这个地，有些地方就是托底的地方，
0: 嗯，
2: 你把这个水放上，
0: 嗯，
2: 一个月都塌不掉，
0: 哦，
2: 啊，因为当时这个经水渠都没开，
0: 对，
2: 啊，后来我们就大胆的探索了一下，就是为了
0: 您带着大家一起，啊，
2: 哎，就是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嗯，
2: 我们就说
0: 就想着把
2: 这个
0: 地，
2: 弄成这个大棚。当时村民都好多有反对的，有些人说这个渗透呀，你懂不懂？渗透呀，就说黄河
0: 就觉得你不懂，
2: 就是说我不懂，就是黄河水一涨，
0: 嗯，
2: 这边这个地下水位就起来了嘛，起来以后，你这个大棚里边这个泛水了嘛，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说，
0: 嗯，
2: 你用水稻地种大棚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2: 我们说我们先尝试一下嘛，
0: 嗯，
2: 我们就把先最开始就我们上河滩这一块，
0: 嗯，
2: 就挖了两，就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排碱方式，就是这个开挖经水渠，
0: 嗯，
2: 进行排碱，
0: 嗯，
2: 排碱以后每规划一片，我们先把经水渠挖开，
0: 嗯，
2: 挖开以后发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很明显哈，
2: 第一年就种植成功了，
0: 第一年先是小面积种了一块，
2: 种了一块，
0: 嗯，
2: 建了大概就是100个盆左右，
0: 嗯，
2: 当时那年的那是2008年的时候。
0: 嗯，
2: 辣椒的价钱挺好的，
0: 嗯，
2: 大家收入都比较好，
0: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种起来了，
2: 哎，认可了，认可了以后，我们每年通过8年的时间，
0: 嗯，
2: 把这块河滩这一块水种，这样挺好的，
0: 嗯，
2: 所以规划起来我们这一块，确确实实把我们的这个钱袋子给搞起来了，
0: 嗯，
2: 啊，大家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过了，能看见这个脸上的笑容了。
0: 那您看着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
2: 那现在挺高兴的。
0: 从2002年到2016年，李仲铎一直在大坝村委会。那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的同事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5: 他是应该那个点子多的人，
6: 非常倔强的人。嗯，就是任重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7: 我们现在这个大坝村啊，能发展到今天，就是人家踏实能干是分不开的。不管从我们村的这个村支出的收入呀，村民的这个日光是建设呀，村子道路的这个建设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8: 经过这多少年的日光式建设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提升起来了。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沿用它的这个步伐一直走下去。
1: 从村级带头人到乡镇领导干部，从乡村振兴主战场到纪检监察重点项目攻坚第一线，工作重心在转变， 但是李仲铎的初心不变，目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重点项目攻坚一线，全力参与 G341 胶海线一级公路的建设工作。
2: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国道341线，
0: 嗯，
2: 就是我们在镇上主要参与，
0: 嗯，
2: 这块工作的，是吧？
0: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想干些什么？
2: 接下来吧，说个实在话，
0: 嗯，
2: 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
0: 嗯，
2: 我觉得还是，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
0: 嗯，
2: 干好每一项工作，
0: 嗯，
2: 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0: 嗯，
2: 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啊，嗯，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身上就行。
1: 李仲铎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脚下泥土的印记。他把群众的难事儿放在心上，在平凡岗位上也藏着最质朴的为民力量。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领来了是大批的红鸟，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跨越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开学第一课，安全最重要。
1: 把马路搬进操场，让孩子们坐进驾驶室，亲身体验盲区，比讲100遍注意安全都管用。
0: 把平安种进童心里。
2: 说我们看到红灯应该怎么样呀？要拿着小朋友，喝酒之后能不能开车啊？
0: 祁连叠翠，屏障长青，
3: 筑牢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啊，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筑牢校园安全屏障，护航学子健康成长。张掖市明乐县公安局紧扣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核心需求，下沉各警种力量，开展系列护校安员活动，把安全防护知识面对面送到师生身边，以丰富的互动形式上好新学期安全第一课。
5: 我是想说，这个车不能拉人，机动车违法载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规定，赶紧叫他们两个人下来，不要坐在上面。
0: 新学期开学之际，校园安全成为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张掖市明乐县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小学，当地民警通过深入浅出的安全知识讲解、真实鲜活的案例剖析，为学生普及安全防护常识，让在场孩子们受益匪浅。
6: 听完安全教育讲座，我深刻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会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学会自我保护。
7: 今天的安全教育实用性很强，让老师们和孩子们都收获满满。我们会把今天的安全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刻绷紧安全教育这根弦。
0: 与此同时，明乐县第三中学的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也正在进行。
8: 哎，比如说刚到这儿，然后人家开门子了，这叫什么？这叫开门杀。对，有些同学已经说对了，这叫开门杀。
0: 明乐县第三中学的操场上，交警用警车与电动车实景模拟开门杀事故场景，还原电动车途经路边停放车辆时的危险瞬间，让学生直观感知出行隐患，对车辆盲区危险形成更清晰的认知。
1: 把马路搬进操场，让孩子们坐进驾驶室，亲身体验盲区，比讲100遍注意安全都管用。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危险的存在，才能真正记住，交通安全意识就是要从小培养，入脑入心。
9: 在这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中，我收获很多。在上下学途中，我们应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嬉戏打闹，拒绝乘坐无安全保障的车辆。不仅我们自己要将安全知识牢记心间，也要提醒身边的同学们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危险。
10: 交通安全是学校安全的重中之重。这次交警大队警官进校园，以贴近学生出行的实际，起到了警示和引导的作用。明乐三中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教育，确保师生安全。
0: 而在明乐县新丰小学，特警队员正向孩子们演示防爆器械的使用方法，辖区派出所民警也同步为学生们开展安全知识讲解。
11: 今天开展了防爆应急演练，让我直观感受到了应急处置的流程。在演练中，我看到了特警叔叔专业的防护装备、规范的处置动作，我深刻意识到学校安全的重要性。通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方法，明白了遇到危险要冷静避险。
12: 校园安全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底线，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保障。通过本次防爆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自我

0: 保护意识和应急比肩能力，让师生熟练掌握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逃生方法和防暴自救技巧，有效提升了我校应对突发暴力恐怖事件的应急处理水平。
1: 新学期开学之际，宁洛县公安局紧扣校园安全防护核心需求，组织各部门警种下城辖区中小学校，集中开展反诈宣传、交通安全宣传、反恐防暴演练等系列护校安全行动。我们坚持安全前置、预防为先，通过面对面讲解、实践化演练，把安全防护知识送到师生身边，补齐校园安全短板。
2: 从课堂上的案例讲解到操场上的实景体验，从安全知识普及到应急技能演练，民乐公安的开学第一课把安全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中，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天水市秦安县各中小学同步开启平安第一课，法制副校长交警走进校园，从交通安全到网络安全，从防欺凌到防毒品，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
3: 新学期刚开学，孩子们端端正正坐好，满眼好奇。黑板上“平安第一课”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讲台上一身警服的交警没有急着讲交通规则，而是先抛出一个问题：
4: 说我们看到红灯应该怎么样呀？
5: 停。
4: 喝酒之后能不能开车啊？
5: 不能。
4: 开车了能不能喝酒？
5: 不能。
6: 车会撞到你的。
3: 一问一答间，安全常识悄悄走进了孩子们心里。这只是秦安县公安机关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一个缩影。新学期伊始，辖区公安民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辖区中小学校，为全体师生开展法治安全专题讲座，聚焦校园欺凌、纪律安全隐患、行为规范、日常作息、出入校园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法治副校长走上讲台，从孩子们身边的日常讲起。
7: 有请法治副校长为全体师生做法治安全专题讲座。
8: 社交范围广，网络接触多，很多看似平常的小事，稍有冲动，一念之差。
3: 宣讲中，民警耐心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法治观念，教育学生认清校园欺凌的危害，勇敢向暴力霸凌行为说不，普及电信网络诈骗及不良网络信息的伪装形式，提醒学生远离各类网络陷阱，细致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防毒去毒技巧，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毒品，同时手把手传授避险自救、应急处置技能，全方位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法治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从源头夯实校园安全根基。
9: 法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此次法治课堂把法律知识和现实案例相结合，一给以往辅奏说教的模式，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牢。通过公安民警面对面宣讲，孩子们直观认识到违法犯罪的危害，进一步树立规则意识与自我保护观念。作为教育工作者，今后学校也会持续把法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法治扣子。
10: 青少年是法治教育的重点群体，我们结合校园常见的欺凌、网络安全等真实案例开展普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常识，帮助同学们认清风险，学会自我防护，让法治理念植根于青少年心中。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传，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3: 法治教育不只局限在课堂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授课时间，形式丰富、内容扎实的法治课堂活动也在秦安县第四中学常态化、持续性的开展落地。各校依托主题班会、普法讲座、案例宣讲、安全教育课等多元载体，将法治知识与学生行为规范、日常安全、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的法治安全教育体系。
11: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把法治教育融入日常育人

0: 全过程，依托主题班会、案例宣讲、普法讲座等形式，将法治知识与学生行为规范、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我们立足学生实际，坚持以案示法、以刑见法，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敬畏法律，不断增强全校师生法治意识与底线思维。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法治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航每一位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一个孩子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幸福。一场场法治课堂在校园里接力开展，把规则与安全的种子种进一个又一个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还围在民警身边舍不得走，那一堂法治课就像一束阳光，暖融融照进他们心里。
2: 作为法治副校长，我们坚持把青少年法治教育作为平安校园建设重要内容，运真实案例讲清法律常识，帮助学生筑牢法治思维，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法治授课与安全排查，携手护好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一声声稚嫩的回答就是平安第一课最好的回应。课堂会结束，但守护孩子们平安成长的脚步不会停歇。愿法治与安全的种子在每一个孩子心里生根发芽，伴他们平安健康的长大。祁连叠翠，屏障长青，
3: 筑牢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繁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1: 创新破局，点绿成金。
4: 通过这个生态价值转化，村企的公司发展，就我们做到了一个富民前村，让老百姓有了一个致富的新路子。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张掖位于祁连山核心区，承载着祁连山七成的山体生态，全市超四成国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短板，也让生态保护修复成为张掖发展的首要课题。多年来，张掖始终以系统思维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滋养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山银山。
5: 初秋时节，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马站村的有机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的娃娃菜、西兰花规整排布，一派生气盎然的丰收景象。很难想象，短短数年间，这里还是传统粗放种植地块，长期依赖化肥、农药增产，导致土壤板结、地膜残留严重，土地生态持续退化。2022年开始，马站村依托村集体企业全面转型有机生态种植，累计认证有机种植基地3600亩。
4: 年龄的广泛期内，我们要求是要大量施有机肥、辅助的农家肥，包括就是要增加土地的有机质，有机质含量要达到2%。像我们认证有机基地以后种植的有机蔬菜，它是农药是零残留，化肥是零残留，相当于说是啥？通过有机广泛以后，我们总共是3600亩地，我们的有机评估价值是这个4400万。
5: 马兆存提到的有机评估价值，也就是生态价值。什么是生态产品价值？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也称生态产品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是专门用来量化绿水青山价值的核算指标。与代表经济产出的 GDP 相对应，它将土壤改良、水源涵养、固碳互滤、气候调节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统一折算为可核算、可评估、可认可的货币价值，通过 GEP 核算体系，把这些无形的生态效益量化为可认证、可折算的货币价值。
4: 生态价值广泛以后，我们累计 GEP 生态带是1600万。通过这些资金，我们发展有机蔬菜，有机蔬菜我们而且是通过订单销售的，收益比较稳定。通过这个生态价值转化，村企的公司发展，就我们做到了一个富民前村，让老百姓有了一个致富的新路子。
5: 简单来说，就是种有机蔬菜改善了土壤，保护了生态。

0: 这个生态价值被银行认可了，可以用来贷款。马占村以这一批质押加信用担保模式，在张掖农商银行成功申请到共计1500万元的贷款，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了摸得着的金融活水。一亩良田的生态蜕变，一村产业的绿色升级，折射出的是张掖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在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现实条件下，张掖跳出生态保护只投入无回报的固有认知，通过 GEP 核算、生态质押贷款等制度创新，搭建起生态价值量化、市场化转化的完整通道，让生态保护不再是单向的公益付出，而是可持续、可增值、可富民的绿色产业。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多元化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也为张掖全域探索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提供了法治支撑。近年来，张掖不止于农田生态提质，更深度挖掘广袤林草资源的生态价值，率先探索林草碳汇创新实践，让大面积山林草原的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 植物的碳汇量增加和植物的生长量是正相关的，说白了，树木和草长得越好，植物和土壤里的碳储量就越多。我们这几年就是聚焦祁连山、黑河沿岸这些重点生态区，坚持自然修复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造沙遗址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开展高效助碳树种的研究，筛选自生长得快、有含碳率高的乡土树种，摸清最佳的树种搭配方式和栽植密度，为碳汇增量做到最大化提供科学支撑。
0: 碳汇增收的创新实践逐步汇聚成张掖全域生态治理绿富共生的发展合力。作为国家西部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多年来张掖市生态环境局、林草局、自然资源局、发改委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域实质，全方位推进生态修复、精准管控、产业转型，持续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被动修复向主动提质，从生态固本向价值增值全方位跨越。
2: 我们建设了一个集卫星遥感、数据集成、预警预报、常态监管为主要内容的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库、一图、12网、9平台。我们依托生态环境原数据库、全景地图、精细化的监测网络和全链条监管平台，对全市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和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实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目标。
0: 数字化、精细化的闭环监管为张掖生态保护筑牢了制度与技术底线，守住了生态治理的基本盘。而生态屏障的稳固、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离不开常态化的监管守护，更依托于科学的国土空间布局、系统的全域生态整治。张掖坚持整体谋划、全域统筹，以科学划定生态边界夯实保护根基，以专项整治破解生态遗留难题，不断优化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生态格局，全方位提升区域生态承载能力。
3: 全市共划定生态洪线16621.85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43.09%，是除甘南以外全省最高的市州，重点保护祁连山、黑河湿地等水源涵养区。在统筹保护与开发领域方面，我们坚持四水四地，严格落实甘肃省生态保护洪线管理细则，严格生态保护洪线内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只容许管护、防洪、供水等有限人为活动或国家重大项目进入。在规划中构建一平一带三区多廊生态格局，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安排全市域国土开发和保护利用，这样既严守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的洪线底线，又为张掖高质量发展留出合理空间，真正实现保护与开发衔接兼顾。
0: 立足扎实

0: 生态保护成效，张掖坚持治山治水与兴产富民双向发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因地制宜盘活绿色生态资源，持续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经济增效互促共进的绿色发展之路。
1: 统筹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尤其在这个咱们文旅开发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这个守牢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啊，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啊，这个今后呢，我们将会同这个自然资源、林草、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呢，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职责职能，分领域、分对象的启动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对一些不符合祁连山主体功能区定位的这个产业项目呢，一律不审批、不核准，坚决守好祁连山环保底线。
0: 张掖多年的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适配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路径。这里的生态保护没有脱离自然实际、盲目求量，而是因地制宜、科学实测，以精准修复筑牢生态根基。这里的价值转化没有脱离生态底线、盲目开发，而是以资源赋能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产生经济价值。从 GEP 核算量化生态价值、碳汇交易激活山林资产，到有机农业带动全民增收，张掖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从护绿固本、坚守生态底线，到点绿成金、激活发展动能，张掖用实干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绿色创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必将愈发坚实稳固，绿色富民的发展之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2: 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走进区百合协会，开展守护百合地标、法治同行护航专题普法授课。课上，检察官结合务实案例，讲解百合地理标志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并现场答疑。活动实现以训促学、以法促建、以评促改，为百合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屏障。近日，酒泉市宿北县开展质量认证赋能、畅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系列活动，集中普及质量认证相关知识。活动组织群众走进工程质量检测实验室，近距离观摩检测设备，熟悉检验工作流程，并在商超设立认证产品展示区，讲解认证产品辨别方法与查询途径，倡导绿色品质消费，营造知认证、懂认证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埋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记住你们的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乔哥，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跨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先生，先生，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我省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北京服贸会今日启幕，陇原特色服务焕新出海。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黄河安澜，对我省黄河流域

0: 域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荒漠化综合防治寄予厚望。陇原儿女牢记嘱托，坚决扛牢上游生态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黄河安澜，事关国运民生。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河兰州段市场，殷切嘱托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2: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漫步在黄河岸边，河水奔涌不息，两岸绿意绵延。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坚决扛牢上游责任，以多元举措守护母亲河，真正实现一河净水送下游。现在在我的身边，黄尾兰州水文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流量测验。
3: ADCP 已入水，连接正常，可以开始测量。
1: 科技赋能为黄河上游生态管护筑牢硬核支撑。在黄河兰州段生态监测现场，智能化监测设备高效运转，精准作业，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高频次的动态监测体系。
4: 24小时每6分钟都可以测一个数据，就是数据量更广，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能力呀、范围呀都更加全面了，也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引进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为黄河上游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提供结实的数据支撑。
1: 以科技强管护，以经济护民生，立足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永靖县聚焦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布设11处高清监控点位，织密水源地生态安全防护网。
5: 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加智慧监控等多种巡查方式，重点检查保护区内是否存在违规建设项目、农业面源污染、倾倒垃圾等问题，积极发挥环境检测耳目与哨兵的作用。
1: 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生态管护，换来了实打实的生态成效。目前，黄河甘肃段41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1%，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100%。从黄河之滨到祁连深处，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浩大工程正在持续铺展。清晨的祁连山林区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溪水森林生态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山林腹地，常态化开展样地布设、生态勘测、植被监测等科研工作。
6: 观测完之后，我们要写一系列的这个监测或者研究报告，通过这个报告里面会逐级的去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青海云山林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为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祁连深山，持续开展生态定位观测、动态监测与科研攻关。目前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林草植被实现恢复性稳步增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不断夯实，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固。
7: 通过分析发现，祁连山的这个大冶口流域以及兰州我们的祁连山总体生态质量向好转，我们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将继续做好生态定位的长期定位观测工作，以便为我们国家层面全面综合的评价祁连山的生态质量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1: 治沙固绿、防沙治沙是筑牢河西生态屏障的关键抓手。依托三北工程攻坚战重大战略机遇，民勤县持续升级请到民勤种棵树生态公益品牌，打造全民共治、全域治沙、全员护绿的生态治理样板。
8: 截至目前，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分域沙生植被325万亩，380公里环绿洲所边林草带历史性闭环围河，实现荒漠化、沙化面积。

0: 与程度的双缩减。
1: 大河奔涌不息，绿意浸润陇原。甘肃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有力的举措，书写着新时代生态保护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0: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项目建设是关键支撑。我省各地锚定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目标，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2: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酒泉素北县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径不足、设施陈旧等突出问题，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全方位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3: 我们的燃气管网三标主要就是改造和热力管网，改造是30公里，截止到这9月底，我们全面完成施工。
2: 这几天，兰州市安宁区主干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2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安宁区城市核心余污管网更新、内涝治理民生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将消除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提升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4: 万溪北路圆满完成施工及路面恢复，在后续的施工中，我公司将紧盯工期节点，一如既往地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不动摇，真正将安宁防涝这项惠民工程、民生项目办实办好。
2: 在武威民勤县苏武镇圆台村互助幸福院改造现场，崭新的院落、规整的功能房间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养老配套设备搬运、安装与调试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改造和设备调试投运。
5: 经历种地队、薛伯镇、蔡启镇、基道办3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6个村支互助幸福院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3100平方米，全面铺设整村养老服务短板。
2: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连日来，宁夏康乐县5000头肉牛智慧化养殖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主体框架基本成型，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工作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县域畜牧产业结构，完善肉牛全产业链条。张掖民乐县永固镇有机蔬菜产业园2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规划新建2座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大型冷藏保鲜库，同步配套搭建2套日产能300吨的自动化制冰生产线，补齐本地蔬菜冷链仓储短板。甘肃台报道。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我省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新成果、新场景、新优势，助力陇原特色服务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6: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在我身后的甘肃馆也是如约亮相，围绕甘肃服务解码之旅主题，集中展示丝路数字文创、文旅康养、中医药服务、通道物流以及东数西算算力服务等甘肃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果。
7: 本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将把嘉恒集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社区民生服务实践理念带到展会，带到全国。
2: 今年服贸会，我省组织45家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参展，通过一条路的传承之旅、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一味药的升华之旅、一份信的蝶变之旅4大板块，生动展现从古丝绸之路黄金段到文旅运输、商业航天、新能源、算力、资源服务、中医药、新业态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变迁与价值跃升。
8: 我们正式发布2026年版如意甘肃行境外游客甘肃康养旅行官方推荐路线图，希望通过服贸会的平台帮助甘肃企业更好地走好服务出海之路。
2: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九月八号，副省长王军在省气象局专题调研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王军指出，当前我省汛期尚未结束，要打破惯性思维，克服松懈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继续盯紧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和薄弱环节，打足打好防汛提前量。要深化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信息共享，着力提升突发性、局地性极端天气预报预警精准度。要高效推进全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气象保障。九月八号，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比赛在定西体育场开赛，全省十五支代表队586名田径健儿齐聚赛场，竞速奔跑，奋勇争先，在赛道上尽情展现青春风采与竞技力量。嘉峪关选手排黑尔丁阿巴拜科日发挥出色，在男子少年组2000米障碍赛中动作流畅，发挥稳定，成功斩获金牌。
3: 我今年就奔着这个金牌来的，后面还继续努力拿更好的成绩，争取把省级都给破掉。
2: 主场作战的定西小将五月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竞争激烈的女子少年组400米栏项目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9: 今天赛场上高手云集，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往后会继续坚持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甘肃台报道。
10: 九月八号，2026年度国家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班在兰州交通大学开班。此次培训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搭建了交流平台。在为期30天的研修期间，培训班将通过理论讲授、技艺实操、现场观摩等形式，引导学员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打通技艺创作和市场发展通道，推动非遗品牌培育壮大，助力传统手工工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兰州台报道。
11: 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药品检验检测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兰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65名一线检验骨干同台竞技，有效淬炼全省药品检验队伍专业能力，夯实药品安全保障根基。
10: 近日，张掖重磅推出文旅发展八大行动，涵盖景区创建提升、文旅融合赋能、冬季旅游破题、业态场景换新、旅游要素升级行动等，以一套文旅提质组合拳，聚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今年一至六月，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均同比增长20%以上。目前已建成国家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2家。张掖台报道。九月八号，天马行空乐在武威，全省广电视听全媒体创作宣传活动在武威启动，全省近120名媒体从业者、文旅达人齐聚现场，活动发布视听精品优秀案例，开展创作经验交流及武威文旅资源推介。即日起至11号，嘉宾将深入武威各大景区采风，借助全媒体矩阵宣传擦亮武威文旅品牌。武威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0: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甘肃台编辑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近年来，广东

0: 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衡领先。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8号，清茂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枢纽口岸，清茂口岸5年来累计出入境人员超1.4亿人次。该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衔接城轨珠海站。今年截至9月7号，客流已超260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暑期查验出入境人员66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最旺暑期客流。清茂口岸也是珠澳跨境学童主要通行通道，5年累计验放学童超750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自9月7号起，100艘远洋渔船从山东荣成石岛港口岸起航，奔赴大西洋和印度洋，开启新一轮远洋捕捞生产作业，创下今年石岛港口岸远洋渔船出境数量新高。
0: 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石岛边检站为满足渔船出海要求，提前对接线上完成船舶资料、船员证件信息核查审核，开通远洋渔船绿色通道，进行一站式登轮查验。
2: 针对远洋渔船集中归港出海，船员集中换班高峰，开通通关绿色通道，实行一船一侧前置查验，通过线上预审资料、前置答疑、优化勤务、错峰执勤、一站式登轮查验，压缩通关办理时限，保证渔船顺利出海。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年来，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中俄边境区位优势，创新跨国旅居康养模式，推动两国老人双向旅居康养。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黑河市接待旅居康养老人超230万人次，拉动消费18.5亿元。
4: 年初以来，我们共接待俄罗斯跨国旅居康养老人8.9万余人次。这种互访不仅增进了两国老年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健康理念交流，也大大提升了黑河市旅居康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记者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乌兰诺尔湿地目前进入候鸟南迁高峰期。据该局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大概有苍鹭、白皮鹭等70余种候鸟在此进行繁殖。近日已有20余只天鹅首批抵达该湿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鸿雁数量近35000只，创历史新高。乌兰诺尔管护站通过视频监测与陆地巡护，严厉打击破坏湿地环境的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候鸟安全迁徙。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跨越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母亲微笑行动呢，它是一项专为困难家庭纯恶劣化而设立的专项公益救治项目，帮助孩子们重拾灿烂微笑，拥抱崭新人生。近期呢，这项温暖人间的公益项目走进了甘肃兰州，计划为甘肃省的100多位纯恶劣患儿开展免费筛查和手术救助。这份跨越千里的大爱正在陇原大地上温暖绽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将走进此次公益活动，去了解志愿者们的暖心付出，倾听受助家庭的真实心声。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现在来到了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雁滩分院。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在甘肃兰州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将在今天在这里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团队和爱心志愿者齐聚于这里，为咱们甘肃本地的100多名纯恶劣患者提供免费的筛查和公益手术救助。
2: 像我现在陇原大地27载，成功为2500多名纯恶劣患者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救助。
3: 为了不辜负所有患者，包括医院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些孩子呢，露出了美丽的笑容。
1: 在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呢，我们也找到了我们母亲微笑公益行动的志愿者李老师。那李老师您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大概的情况吗？
4: 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呢是患者在等候，根据序号，然后我们会按照顺序简然有序的进行患者的登记，基本的身体检查，还有专家的面诊，然后最后一些医学的检查，符合手术条件的，那我们到下午3点钟结果出来，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入院，然后等待着明天的手术。
5: 我第一次我们这个公益活动来到兰州的时候是1997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帮助过这些纯恶劣的孩子呢，经过我们手术的有3000多个，我们今天来了有100多个孩子来参加我们多学科的会诊，来的只要能做的我们及时给他安排进去做掉，如果这次做不了的，像有些年龄小的我们都会登记下来，我明年继续。
4: 志超，就今天我们早上做完筛查的小任务，然后下午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全部住到病房里面去了。这个小朋友是去年就是做完纯恶手术，然后其实他你可以看到就是恢复得很好，我们到家里去，
5: 对对对，
4: 他爸爸还说带出去邻居都说就都看不出来做过手术的。然后今年呢他又报名了再来做我们的恶劣的手术。
1: 对对对，当时这个孩子的纯恶劣的情况比较严重吗？
6: 对，那时候相当严重。正好给我通知实施和
1: 就刚好有这个活动
6: 有这个活动。
1: 对对对，
6: 我说那个好我就报云了，报上这个事上来，人家说可以做，我说那就好啊。
1: 你当时很开心是吗？
6: 对啊，那就做掉了。
1: 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效果你们满意吗？
6: 非常满意。
4: 对，是的。
6: 这
7: 过去做这件事情多教他，听得多了就会自己会说了。然后你们要说的慢一点。
8: 对，就这么教。
9: 给吃哈。来个拿
7: 裤子、鞋、袜子这些单词啊，这个词来，不要一下子说很长的句子，你们只要直接描述目标词就行。
10: 手术完了以后，我们就是

0: 前期四岁之前，一般我们都做家庭的一个语言康复的指导，就刚刚像小朋友给他们做前期家里多做语言刺激，养成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等到七八岁要做唇裂，看二期是不是需要再修复疤痕修复。等到九到十二岁要看他的牙槽植骨，有很多唇腭裂，他裂开的不仅光是说嘴巴裂开，他有的牙槽都是裂开的，这个时候要取植骨了。他每个阶段做的事情不一样。
1: 像这些孩子的治疗我们叫序列治疗，不单单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我们还有心理辅导啊，语音训练啊，正畸牙科啊，包括相对的一些他继发出现的问题都要给他处理掉，一般我们要追踪到青春发育期完成。
2: 早上好呀，今天就要做手术了是吧？
3: 对。
2: 咱们早上第几台？
3: 应该是第二个。
2: 第二个？
3: 对。
2: 哦，孩子
3: 这是可以已经下去了。
2: 已经去了。哦，就一会儿等通知呗。嗯，你看我今天给孩子先带了点小礼物，看昨天看他就没什么玩的，
4: 给
2: 安慰他一下。
3: 月子给他出去了。
4: 嗯。给我再玩。
2: 今天是本次母亲微笑行动兰州站的集中手术日，今天我们也将全程陪伴在卓卓和他的家人身边。昨天卓卓呢顺利完成了术前的各项检查和评估，今天将要进行恶劣的修复手术，我们也在这里一同守候，祝愿小朋友一切顺利。

0: 卓卓小朋友做完唇腭裂手术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了，目前已经回到了家中休养。那之前在医院，医生专门叮嘱了家长要重视孩子的术后康复锻炼，帮助孩子练习发音。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会宁县看望卓卓，还带来了一些辅助练习发音的书籍，希望卓卓接下来的康复之路一切顺利。
1: 这样大的
2: 装一下，
1: 哎呀，大
0: 的。哦，里面已经缝好了，我看到了。
1: 对，看车，
0: 能看到。
3: 三条给它
1: 去了，
0: 取掉了啊。
3: 一个这边这个那个柱子取掉了。
0: 杨大哥，那这些书籍呢，都是能够帮助卓卓练习他发音的，然后今天给您带过来。
3: 鸡。
4: 非常感谢这次的帮助，对我们家的帮助非常大，我也非常高兴。孩子现在就是能够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在以后的成长中，没有别人的歧视，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这就是我对最大的心愿。
0: 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集生态至上新答卷。
0: 孔绍俊在兰州市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我省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0: 各地积极探索新路径、新举措，因地制宜培育文明乡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陇原大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以笃行实干之姿，将总书记谋划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本台从今天起隆重推出《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系列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黄河安澜，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荒漠化综合防治寄予厚望。陇原儿女牢记嘱托，坚决扛牢上游生态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黄河安澜事关国运民生。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河兰州段视察，殷切嘱托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1: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漫步在黄河岸边，河水奔涌不息，两岸绿意绵延。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坚决扛牢上游责任，以多元举措守护母亲河，真正实现一河净水送下游。现在在我的身边，黄伟兰州水文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流量测验。
2: ADCP 已入水，连接正常，可以开始测量。
0: 科技赋能为黄河上游生态管护筑牢硬核支撑。在黄河兰州段生态监测现场，智能化监测设备高效运转，精准作业，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高频次的动态监测体系。
3: 24小时每6分钟都可以测一个数据，就是数据量更广，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能力呀、范围呀都更加全面了，也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引进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为黄河上游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提供结实的数据支撑。
0: 以科技强管护，以经济护民生，立足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永靖县聚焦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布设11处高清监控点位，织密水源地生态安全防护网。
4: 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加智慧监控等多种巡查方式，重点检查保护区内是否存在违规建设项目、农业面源污染、倾倒垃圾等问题，积极发挥环境检测耳目与哨兵的作用。
0: 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生态管护，换来了实打实的生态成效。目前，黄河甘肃段41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1%，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100%。从黄河之滨到祁连深处，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浩大工程正在持续铺展。清晨的祁连山林区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溪水森林生态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山林腹地，常态化开展样地布设、生态勘测、植被监测等科研工作。
5: 观测完之后，我们要写一系列的这个监测或者研究报告，通过这个报告里面会逐级的去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青海云山里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为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祁连深山，持续开展生态定位观测、动态监测与科研攻关。目前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林草植被实现恢复性稳步增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不断夯实，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固。
6: 通过分析发现，祁连山的这个大冶口流域以及乃至我们的祁连山总体生态质量向好转，我们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将继

0: 续做好生态定位的长期定位观测工作，以便为我们国家层面全面综合的评价祁连山的生态质量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1: 治沙固绿、防沙治沙是筑牢河西生态屏障的关键抓手。依托三北工程攻坚战重大战略机遇，民勤县持续升级“请到民勤种棵树”生态公益品牌，打造全民共治、全域治沙、全员护绿的生态治理样板。
2: 截止目前，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分域沙深植被325万亩。380公里环绿洲所边林草带历史性闭环围合，实现荒漠化、沙化面积与程度的双缩减。
1: 大河奔涌不息，绿意浸润陇原。甘肃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有力的举措，书写着新时代生态保护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3: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8号在兰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孔绍迅先后来到510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兰州西麦记忆合金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科技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深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凝心聚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不断增强科技硬实力、产业竞争力，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注重以产业集聚人才、事业留住人才、项目吸引人才、服务保障人才，让科研人员安心留人、潜心钻研。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关切、权益保护、稳定预期，全力支持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白银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型产业，加快构建体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在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孔绍迅指出，要更多在研炼、补炼、强炼上下功夫，推进资源高效利用，拓展下游应用，推动稀土产业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留住技术人才，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铜业公司是白银集团下属分公司，孔绍迅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持续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要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生产经营各环节全链条安全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调研期间，孔绍迅强调，近期连续降雨极易引发崩塌、滑坡和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各地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的明显滞后性，以雨停防灾不停、雨小力度不减的警醒，强化巡查值守、监测预警，严阵以待、严密防范，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5: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项目建设是关键支撑。我省各地锚定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目标，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4: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酒泉素北县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径不足、设施陈旧等突出问题，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全方位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6: 我们的燃气管网三标主要就是改造和热力管网，改造是30公里，预计到这9月底我们全面完成施工。
4: 这几天，兰州市安宁区主干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安宁区城市核心雨污管网更新、内涝治理民生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将消除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提升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7: 万溪北路圆满完成施工及路面恢复，在后续的施工中，我公司将紧盯工期节点，一如既往地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不动摇，真正将安宁防涝这项惠民工程、民生项目办实办好。
4: 在武威民勤县苏武镇元台村互助幸福院改造现场，崭新的院落、规整的功能房间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养老配套设备搬运、安装与调试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改造和设备调试投运。
8: 经历种地队、血泊镇、菜市镇、街道办3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6个村支互助幸福院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3100平方米，全面铺设整村养老服务短板。
4: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连日来，宁夏康乐县5000头肉牛智慧化养殖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主体框架基本成型，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工作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县域畜牧产业结构，完善肉牛全产业链条。张掖民乐县永固镇有机蔬菜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规划新建2座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大型冷藏保鲜库，同步配套搭建2套日产能300吨的自动化制冰生产线，补齐本地蔬菜冷链仓储短板。甘肃台报道。
3: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魂，承载着乡村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我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举措，让文明新风浸润乡间田野，吹遍镇村街巷。
4: 在甘南灵潭甸子镇，各村把环境卫生整治、孝老爱亲、文明守法、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们从被动整改变主动守护，用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乡村治理更有温度，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9: 村改不对头改，我们要跟着收拾自家院子，清理路边垃圾。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水渠畅通，家家户户庭院整整齐齐，住着舒心，实实在在感受文明带来的变化。
4: 小积分激发大动力，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面向村民开展新风主题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嫁纳入积分激励体系，让文明行为有荣誉得实惠。
10: 现在社区把文明婚丧嫁娶和积分超市挂钩，减半婚事丧事，还能积分换日用品呢，既减轻了人情压力，也养成了节俭风气。
4: 环境之美滋养文明之风，张掖临泽了泉镇以避险搬迁为契机，让村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折射出广大农村从安居到乐居、从改善居住到涵养家风的转变。武威市凉州区大柳村依托特色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里的老人们闲暇时下棋打球，还能在家门口吃上热乎的老年餐，和美乡村的日子过得安稳红火。
11: 我们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雨，村庄绿化美化，村庄整体面貌大幅改善，大力发展特色赴美产业，扎实开展一风一俗行动，行业文美淳朴的乡村风气，让下村内环境洁净宜居，产业发展向好，邻里相逢和上，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甘肃台报道。
1: 20年的烂尾楼曾是村子的伤疤，如今成了城郊的网红民宿。平凉市崆峒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用新观念盘活旧资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
2: 我现在是在崆峒区柳湖镇八里村，我身旁一座座精致的民宿院落错落有致，如今这里成为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可很难想象，就在1年多以前，眼前的这片地方还是12栋搁置了20年的烂尾楼宇，曾经是当地基层治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0: 2006年，八里村征用13户村民近18亩土地，启动24栋小康屋建设，但因资金短缺，仅建成12栋主体。2008年，项目彻底停工。
3: 你肯定不舒服嘛你。人都处处问你嘛，问着说咱们你们那修了个半个半厂咱们，那我们只能是来为了嘛，我们只能是说个啥。
4: 就摆在眼前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众反映最多的来来回回就是咱们这小康的那个，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
0: 2023年，这个搁置近2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纳入三抓三促重点任务清单，重新摆上了桌面。
5: 八里村的这个事情呢，给柳湖镇给了这么一个交办的
2: 交办通知，
5: 对、哦、然后就给他们把这个问题交办下去，我们对相关的问题结果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督办。
0: 治本之策在于转变观念，创新方式。崆峒区组织干部学习乡村旅游经验，推动问题解决。2024年，僵局迎来转机，
6: 通过这个镇企联建的这么一种形式来盘活这个资源，一下子就是说把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路径一下找到了。
7: 这个地方在崆峒山下，平凉城郊滨河旁马路边是吧，这个地理区位非常好，经过这个我们研判之后，觉得它可以做平凉市的近郊乡村旅游，按照我们这个什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或者我们新官要立旧账的这种要求，那我们有这个主动性之后，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能把它变废为宝。
0: 思路一变，路子宽了。在政策支持下，镇上引进企业，通过村企联建盘活存量，将12栋烂尾楼全面改造翻新，建成精品民宿。如今民宿45间客房入住率超60%，村集体年增收11.2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旧包袱变成了新资源。
8: 挺好的，有钱挣呀，打工也方便也近，
9: 地方也很宽敞，比酒店舒服多了。
7: 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地方，只要我们这个观念变了，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行动就会跟得上。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展定位，有了这个规划之后，企业它就感兴趣了，所以它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老百姓呢，有就业，有收入，也很高兴，老百姓很满意，这种这个良性的发展关系非常好。
0: 甘肃台报道。
1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我省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新成果、新场景、新优势，助力陇原特色服务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11: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在我身后的甘肃馆也是如约亮相，围绕甘肃服务解码之旅主题，集中展示丝路数字文创、文旅康养、中医药服务、通道物流以及东数西算算力服务等甘肃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果。
12: 本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将把嘉恒集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社区民生服务实践理念带到展会，带到全国。
0: 今年服贸会，我省组织45家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参展，通过一条路的传承之旅、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一味药的升华之旅、一份信的蝶变之旅四大板块，生动展现从古丝绸之路黄金段到文旅、运输、商业航天、新能源、算力、资源服务、中医药、新业态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变迁与价值跃升。
13: 我们正式发布2026年版《如意甘肃行》境外游客甘肃康养旅行官方推荐路线图，希望通过服贸会的平台，帮助甘肃企业更好地走好服务出海之路。
0: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9月8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比赛在定西体育场开赛，全省15支代表队586名田径健儿齐聚赛场，竞速奔跑。

0: 奋勇争先，在赛道上尽情展现青春风采与竞技力量。嘉峪关选手排黑尔丁阿巴拜科日发挥出色，在男子少年组2000米障碍赛中动作流畅，发挥稳定，成功斩获金牌。
1: 我今年就奔着这个金牌来的，后面还继续努力拿更好的成绩，争取把省级都给破掉。
0: 主场作战的定西小将五月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竞争激烈的女子少年组400米栏项目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2: 今天赛场上高手拥挤，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往后会继续坚持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甘肃台报道。今天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秋季场在庆阳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场景化、全龄化阅读推广形式，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活力。活动现场，6名基层一线的阅读推广人被聘为读者领读者。
3: 这次陇园阅读进入庆阳，让庆阳老百姓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和底蕴，让庆阳人对文学、对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0: 活动紧扣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四大核心文化元素，精心设置可看、可赏、可参与的多元化体验形式，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打卡，踊跃参与。甘肃台报道。近日，张掖重磅推出文旅发展八大行动，涵盖景区创建提升、文旅融合赋能、冬季旅游破题、业态场景换新、旅游要素升级行动等，推动文旅产业属全链条升级。目前，张掖已建成国家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2家。今年1至6月，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均同比增长20%以上。9月8号，天马行空，乐在武威，全程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创作宣传活动在武威举行。启动仪式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优秀案例。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将奔赴天梯山石窟、雷台景区、冰沟河景区等地开展实地采风，扩大武威文旅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省广电总台承办的“相遇陇园志愿行 ”2026 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辛勤志愿者培育计划第二训练营在天水开班。培训重点围绕文案写作、短视频拍摄及剪辑技巧、AI 智能工具应用等内容，帮助学员提升新媒体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

0: 龙，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横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

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在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羽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形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臣。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灯笼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了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位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
0: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更多人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扬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潇潇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河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

安和富饶。 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0: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韵，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便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戏，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1: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

0: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呢？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二的话，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0: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堡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1: 草把龙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有编织的成立。每一个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这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都要多加一点。
0: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镶、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宝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

0: 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机器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4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龙。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镊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
1: 方圆飞，这方圆飞的，但是头上是眼睛是出来的。
0: 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须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

0: 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衣食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1: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2: 第一眼看到龙体之后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3: 恐龙扛狼啊，你看嘛，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嘿，不过也挺好，这多多少少有点用嘛。 你看你，哎呀叔啊，行啊，怎么样，我肩膀还挺宽的吧。啊，行了，不哭了，你看哭的干，好了啊。哎呀，别哭了啊。
1: 你干什么呀？
0: 这芥末杀驴啊，这。

0: 姐啊，你应该放心才对啊，郡主的眼力不差，看这位燕先生不仅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1: 是啊，大姐，他几次三番出生入死，他就御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而且他还是众王之印的持有人，我们应该算得上是一家人呐。

0: 这块玉佩好特别啊。
1: 这块玉佩从我出生就一直戴在我身上，它长得很像个奖杯。我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她好像也说不太清。
0: 哦，
1: 双音，你知道吗，这次被张啸天绑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让你失望了，我们跟踪张啸天却中了他的诡计，若不是你打来电话，恐怕现在还忙无头绪。云瑶，我真是佩服你，在那种情况下竟能想出这样的巧计，连狡猾多诈的老狐狸张啸天都被你骗过。
1: 自从被关进小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想到了用暗语通知你，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张啸天的贪婪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
0: 月瑶，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1: 只可惜让张啸天这个畜生跑走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几十年来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宝藏，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放弃。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1: 你知道吗，永王之印在他的手中。
0: 我听穆先生说起了。
1: 我引他进入密道，看到了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现在他所掌握的秘密几乎与我们相同。
0: 月瑶，我们去看看你母亲和穆先生，他们商量商量下面该怎么做。

0: 大家都来了。
1: 燕先生，我们屡次蒙您出手相救，万分感激。之前的一些误会，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穆先生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韵瑶用生命保护了我，保护了猎鹰暗杀队，其实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对对，一家人是是
2: 是。好，
0: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猎鹰暗杀队的骨干，我最得力的助手林小江、郑雅书。
3: 我们早就认识过了。
1: 燕先生，听玉霞大姐说中王之印在你手里。
2: 燕先生，我是听韵瑶对我说。

0: 说起的是真的吗？
1: 一点不错。我师父钟天祥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他临终前将中王之印交到我手中，要我等候圣杯到来。
2: 圣杯？
0: 圣杯？圣杯是什么？
1: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他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说话断断续续，只留下了这几句。今天我特意将中王之印带在了身上。我们到屋里说话吧。
2: 走吧。
0: 好
2: 好。

0: 真的是，真的是众王之印呐、啊！
1: 穆先生，你手中这枚印章的款制是从何而来？
2: 老穆，我们也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大姐呀、啊，这就是我们父子两辈人留守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原因呢、啊。哦，
1: 穆先生，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吧？
0: 当然了，燕先生，我和父亲等了将近70年，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
3: 等我？
0: 是啊，当年郡主的祖父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1000名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林秀成的东征大军来到上海。攻城前夕，鉴于第一次进攻上海的失败，忠王担心战乱中无法保全永王以及这批天国宝藏的安全，于是上书天王，派遣1000名铁甲军护送永王及财宝秘密离开郡主，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驻扎下来。这件事情郡主应该知道吧？
1: 是的，妈妈对我说过。
0: 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便是开纳路图书馆。
1: 哦，什么？当年我祖父的藏身之处就是开纳路图书馆？
3: 也就是说，天国宝藏曾在图书馆留住过。
0: 没错，开纳路图书馆原本是座教堂，忠王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时候便将大本营设在那里，那座拱形地下室便是他的战地指挥所。
1: 原来是这样。
0: 当时永王与卫士们全部化妆成平民，将宝藏藏于地下密室之中。后来忠王攻击得手，与洋人签订了协议，撤军之前他与永王将天国宝藏起初带走，将随军携带的大批天国密档藏入地下密室中，请高手匠人设置暗道机关，并将寻找宝藏的谜语留在了3座雕像下的密道之中。
1: 穆先生，您是说那3座石碑上都有指示天国宝藏的谜语？
0: 不错。
1: 可只有忠王和永王的2座密道中有谜语，天王密道的石碑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临终前明明对我说，秘密就在这3座石碑上。这些年来每当闲暇之时，我都会到密道上转一转，待上几个钟头，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1: 穆先生，您继续说吧。
0: 东征大军撤离上海前夕，永王将我父亲穆约翰留在了那里，他的任务就是驻守教堂，等待持有忠王之印的忠王传人和持有永王之印的永王传人的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谜语，再将一柄短刀以及暗语交给他们。就这样，我父亲独自留守上海，等待了40多年，终因年老多病撒手人寰。临终前，父亲将秘密告诉了我，让我继续留守。几年之后，玉霞姐带着1岁的郡主来到，他们虽然没有带来永王之印，却带来了证明身份的文书和服饰。而且
4: 与他们同来的天王卫队副队长吴永忠
0: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是等到了永王的传人。今天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迎来了忠王的传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永王和忠王的传人竟然能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可真是天意，天意呀！看起来是到了天国宝藏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5: 刚刚还说到一家人，现在我们可真是一家人了。
0: 对对。
3: 哦，穆先生，刚刚您说有一把短刀和暗语要交给我们。
0: 哦，哎呀，只顾着高兴了，差点把正经事都忘了。

0: 刀鞘怎么有刀鞘啊？是不是刀鞘丢了？暗语是什么？刀入鞘，鞘内刀，对故人方可交。刀入鞘，鞘内刀。可是这刀已经没有鞘了，穆先生，刀鞘是不是丢了？
1: 当年永王将这柄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是没有刀鞘的。
2: 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先生，你父亲临终前没有对你说起这柄无鞘短刀的用处。
1: 啊，郡主，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当年。 永王将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留守教堂，等候取宝人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碑铭上的谜语，再将短刀和暗语交给他们。

0: 哎哎，你看，
1: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的？
0: 我的。
1: 傻巴手中的刀鞘。
2: 少英，你说什么？什么傻巴？什么刀鞘？
1: 明天一早，我们赶到洪金庙。

0: 迟到了。少英，这是什么地方？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
0: 中王谜语的提示是这里。
1: 嗯。
0: 可钟声在哪儿啊？钟声，钟声，
2: 听到了，就是这里啊，
3: 大姐啊，
0: 太好了，
3: 一条谜语终于破解了。
4: 小包，傻包，傻包，傻包，
5: 哎，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1: 傻包，你

0: 乔装傻子隐姓埋名多少年了。
1: 洋洋，走，我们去玩了，走，走，玩去了。
0: 刀入鞘，鞘内刀。怎么样？这句暗语熟悉吗？
2: 对故人，方可交。

0: 和师父苦等了将近70年，你们终于来了。
1: 你们一直守候在红金庙中。
0: 我师父王俊就是中王的军需官，专门负责大军的兵器甲仗，而这座红金庙就是当年的甲仗库。东征大军撤离之前，中王命人将甲仗库改为红金庙，将我师父剃度为僧留在了红金庙中，交给他一支刀鞘，并要他每日早中晚撞钟3次。中王告诉他，数年以后会有两个人手持无鞘短刀前来，与他的刀鞘相对，并说出暗语，便带着二人到正殿的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70年。10几年前我师父去世，临终前他将秘密托付给了我，要我继续撞钟等待。然而乱世之中，这座小庙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一般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小庙一阵儿被上海督军占领，一阵儿又被护国军征用，我也只能东躲西藏，装成傻子赖在这里。当兵的见我是个傻子便不再轰我，我这才得以留在这里继续撞钟等待。天星，你们终于来了，这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
1: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
2: 是啊是啊，天国宝藏若不是有这些天国的忠臣良将誓死守护，恐怕早已烟消云散，难以重见天日。
3: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何忠。
3: 何忠，刚刚你说要带我们到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
0: 哦，是的，诸位请随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双鹰，你看墙面上的花砖，不正是这些图案吗？
1: 对，这就是永王的谜语。
2: 可这些图案都是单摆副歌，比如谜语说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可这组图案上雄狮是雄狮，
3: 妖魔是妖魔，
2: 二者并无关联。而且现在墙面上除了这组图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吗？

0: 师傅眼镜啊！
1: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感情找了副眼镜啊！哼，这可真邪了，一副眼镜藏这么严实干嘛呀？

0: 这有什么用处？难道忠王费尽心力将贾樟库改为洪金庙，又设立机关前人守候，就是为了这副眼镜？
1: 眼镜一定是用来看什么的，可看什么呢？
2: 您说的有道理，这副眼镜一定是让我们看什么的。
0: 可看什么呢？

0: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1: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0: 是这样。
1: 大姐，你说得很对，我爸爸果然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0: 月心，别伤心，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是当局者迷呀。
1: 大姐，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看下面该怎么办？
0: 刚刚你对我说，燕双鹰也介入此事，对吗？
1: 嗯，我觉得他对宝藏的事情似乎非常了解，甚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0: 是的，地下党的同志从丹尼邦码头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燕双鹰救出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后裔，安排这些人住在人设控制的码头上。
1: 哦，
0: 看起来燕双鹰也是此事的关键人物。月心啊，上级已经批准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你要尽快安排我与他见个面谈一谈。
1: 太好了，大姐，我回去后马上找他。
0: 嗯，
2: 立刻准备，十分钟后出发。
3: 好，
4: 好，你就住在这里？
2: 是的。
4: 这里像是一座大厂房，
2: 准确的说是军火库。
4: 我们要去哪儿？
2: 暂时保密。
4: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2: 怕你问东问西。
4: 好，我就不问，知道了也没用，反正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2: 好好好，

0: 喂。
1: 喂，我是月星，听说你已经救出了严小姐。
0: 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月星，你那边有动静吗？
1: 说来话长。哦，对了，朱大姐要和你见面。
0: 好，明天上午10点，法斯汀电车站。再见。
1: 谁呀？
0: 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
1: 张啸天的女儿？

0: 图书馆来了。
1: 不是说好了不问问题吗？
0: 好，不问。
1: 亚叔、小江，你们在这儿警戒，我和韵瑶进去。
2: 好，
3: 我也要进去。
1: 你进去做什么？
3: 那你们进去做什么？
2: 还能去做什么？那不就是去查宝藏的下落吗？真是
3: 有你什么闲事儿？给我闭嘴！
2: 我真受不了，
3: 受不了就滚远点，谁让你像臭年糕一样天天贴在我身边，甩都甩不掉。
2: 嘿，哎，这个当口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贱骨头，疼你们爱你们，你们拿人家的心当成驴肝肺随便糟蹋，不搭理你们吧，倒舔着脸往上贴，真不是东西。
2: 哎呀，你听我说，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亚叔跟我进去，小江留在这儿。
3: 不，谁稀罕和你们进去啊？我留下，

0: 笑什么笑？
1: 这叫自作自受。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只没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再也不说了。

0: 双音。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

0: 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

0: 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 是醋，

0: 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

0: 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素，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素，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严双英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纸媒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
2: 切，
1: 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再也不说了。

0: 少爷，雅叔好像脾气很大。
1: 他呀，就那样，从小让我师父给惯坏了。
0: 前几次我从家里给舞厅打电话找你，就是他接的吧？
1: 嗯。
0: 他好像很喜欢你，是吗？问你话呢。
1: 是的，月瑶，你别往心里去。他，
0: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像你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呀？我只是想对你说，今后咱们俩在他面前注意一些，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
1: 谢谢。
0: 我们走吧。

0: 实在不明白，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
1: 这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塑像，对吧？
0: 是的。
1: 下面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
1: 是空白的。
0: 正是。
1: 打开密道。
0: 嗯。

0: 你在看什么？这空白石碑有什么可看的？
1: 把眼镜给我。
0: 眼镜？哦。

0: 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这石碑上的字。
1: 你骗我？
0: 来，你自己看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0: 眼睛给我。

0: 怎么样？有什么？看到了什么？
1: 你看，啊，藏宝图。
0: 藏宝图，是聚义堂的藏宝图。双鹰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哎，看把你高兴的，别把眼镜搞坏。
0: 双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是怎么想到怪眼镜是用来看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的？
1: 你想一想，

0: 中王李秀成为什么将这样一只不起眼的眼睛如此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又为什么费尽心力建造庙宇、设立机关，还派专人守候在那里？这一切不难看出，这只眼睛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
1: 有道理。
0: 你母亲说得很对，眼镜是用来看东西的，那么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呢？于是我联想到这座密室，密室之中有三尊塑像，三条密道，其中中王和永王密道中的石碑上都刻有谜语，唯独只有天王洪秀全密道中的石碑后面是空白的，这合理吗？再有，依太平天国的尊卑秩序，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按道理讲，他的密道中才应该藏有最多的秘密，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正常吗？
1: 不错。
0: 于是我断定，这只怪眼镜一定与天王密道有着某种关联。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记起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传授给我一种密写的方式。
1: 什么叫密写？
0: 密写就是用隐形药水将字或图案写在纸上或其他地方，阅读之时用显影药水涂抹，隐形的字便会显现出来。
1: 有这样的药水？
0: 是的。当时我就想到，这只怪眼镜会不会是看密写字图的？而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也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隐形药水写过。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你来到这里。
1: 果然，你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

0: 这是永王之印和忠王之印的款制式样，还有两印相接，成为开启宝库大门的钥匙。
1: 嗯，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过。
0: 第一张图是两方印章，第二张图是中国象棋的棋盘，棋盘上摆着残局，第三张图绘着天王洪秀全的画像。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0: 上面是两方印章，下面有些匪夷所思，象棋残局是什么意思？
1: 云瑶，用纸笔将图画下来。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藏宝图啊？
1: 图纸就画在天王密道石碑的背面，必须要戴上这只怪眼镜才能够看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宝藏真的藏在聚义堂下面。
3: 大家看一看藏宝图吧，图纸上标注得非常清楚，聚义堂右侧的立柱上安放着机关，按下按钮启动机关后，立柱上打开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入立柱，继续上行进入上天台。上天台上面是各种机关，图上标注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每一种机关都能够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按照图纸标示走左边的456号灰砖才能够到达通往宝库的暗门，就是这里。从南署第6块灰砖便是启动暗门的消息石，打开暗门后进入藏宝库。
2: 难怪20年前于秀清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原来藏宝的地点是要通过暗门进入立柱后向上走。
3: 伯母，

0: 这里只有你和吴队长到过龙虎山聚一堂，是有个上天台吗？
1: 是的，上天台就在聚义堂的上部，没有路能够到达。从下面看去，就是一座普通的平台。当年聚义堂落成时，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在聚义堂的上面建一座大平台呢？原来是老王爷为了藏匿宝藏用的。
2: 是这样的，我曾经守卫过聚义堂，却从没到过上天台，只是从下向上能看到。
0: 目前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
1: 什么事？
0: 永王之印。
1: 不错，永王之印在张啸天手中。
2: 当年张啸天率军突袭青龙集，血洗了整个镇殿，并将王府洗劫一空，所以永王之印应该就在他手中。
1: 对，没错。
0: 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3: 请进。

0: 是你？
1: 哎，都这么晚了，小姐还在吗？
0: 有事吗？
1: 非常抱歉，那天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大岛英之实在是太过分了。
0: 不要再说了。
1: 小姐还在生气是吗？
0: 谈不上，生气是对人而言的，对禽兽不需要。
1: 如果你仍然觉得气愤，我再次替他们向你道歉，请张小姐原谅。
0: 你来就是为了向我道歉的？
1: 是的。
0: 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特使阁下好一些，他用枪声报答了我的救命之恩，
1: 请小姐多多原谅。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走吧，我要去查房。
1: 好。

0: 好了。
1: 好，请吧。
2: 石俊。
1: 啊。
2: 张小天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马上告诉他到营池盯紧一些。张小天这家伙可是个老狐狸啊。
1: 是。
2: 我们要加快脚步。

0: 袁心，杜大姐呢？
1: 老地方，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座。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真的让你说准了，我爸爸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开始对天国宝藏下手了。
0: 我早就想到了。
1: 为了怕我碍事，他将我轰出家门，现在与大岛英之住在一起。
0: 这一点不光是我，你的上级也早已预见到了。也许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1: 道理我都懂，可他毕竟是我父亲，对我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没能挽救他，让他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0: 不是你，是他自愿的。他宁可相信日本鬼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一直试图帮助他，可他并不需要。
2: 叶先生，你来了，请坐。
0: 燕先生，燕先生叫得多变。杜大姐，你就叫我双英吧。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双英，我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吸收你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
0: 太好了。
2: 但是有几个条件。
0: 你说。
2: 第一，从今天起，猎鹰暗杀队改名为猎鹰行动小组，所有组员的代号不变。
0: 这不成问题。
2: 第二，加入组织后，一切就要听党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将受到我党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你能够接受吗？
0: 通过多次合作，我能够切身地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抗日，你们说的话不会错，我答应。
2: 好，燕双英同志。
0: 朱大姐，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孤魂野鬼，乱打乱冲。猎鹰暗杀队终于有了奔头了。
1: 你是猎鹰行动小组？
0: 啊，对对，行动小组。
2: 双英同志，其实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共产党员。
0: 哦，除了月心还有谁啊？
2: 帮助你搞到机枪和炸弹的红三、方阿虎都是中共党员。
0: 什么？红三和方阿虎兄弟都是共产党员？
2: 是的，他们隶属于吴淞区委，但是目前接受我的领导。当然，帮助你运枪也经过了我的批准。
0: 那老爷说饼根，
2: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知道红三和方阿虎的身份。在人社中，有一半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我们的人。
0: 原来是这样。
2: 双英啊，我听月心说，你与天国宝藏渊源很深。
0: 是的，当年天国宝藏的守护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永王系，另一个是中王系统。我师父钟天祥是中王系的传人，他临终前将开启宝库的钥匙、中王之印和天国宝藏的秘密传给了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国宝藏中王系统的第三代传人。
2: 是这样，双英啊，今天约你来，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天国宝藏。我们并不想染指天国宝藏，但绝不允许宝藏落入日寇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懂了，从今天起，燕双英不仅代表中王传人，更是代表党组织来保护天国宝藏。
2: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宝藏留在中国人手中。
0: 我向你保证。
2: 目前寻找宝藏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0: 昨夜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找到了藏宝图。
1: 哦，
0: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恐怕需要月心帮忙。

0: 是什么？
1: 永王之印。
0: 永王之印？
1: 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应该在你父亲张啸天手中，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0: 啊，是不是一块用羊脂玉雕成的大印？印的模样很奇怪，中间有一块正方形的凹陷。
1: 是的，那就是永王之印。
0: 哦，这块大印我见过两次。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哦，也就是说，大印现在在金井武夫手中。
0: 是的，前天金井武夫闯进我家，去开保险柜，拿走了这方大印和一张图纸。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天在我家里，我听到爸爸对金井武夫说，对付天国余党，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1: 哦，
0: 他说这张王牌代号叫李先生。
2: 可是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3: 什么王牌？
2: 李先生。
3: 李先生。
2: 这是他的代号。

0: 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到了这些。
1: 李先生，李先生是谁啊？
2: 从张小天的话里不难听出，这个李先生很可能是混在你们当中的内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还有什么别的？
0: 其他的就没有了。
1: 金井武夫还住在医院里？
0: 是的，他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医院。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有时我正想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
2: 月心，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朱大姐说得很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哦，是什么？
1: 摸清永王之印的具体存放地点。
0: 好。
1: 我现在住在兰尼邦码头西大院，有消息立刻与我联系。

0: 特使阁下在吗？
1: 在。哦，张小姐，有事吗？
0: 啊，我要看一看特使阁下的恢复情况。
1: 好，请进吧。特使阁下，张医生来了。
2: 张小姐，你来有事吗？
0: 特使阁下，我要看一看你伤口的恢复情况。
2: 请吧。

0: 搞好了。
1: 嗯。嗯。看看怎么样？
0: 哇，好啊，好啊，韵瑶，这方永王之印放的几乎可以乱真啊。
1: 我让穆馆长帮忙，找来了沙尔斯路博物馆最好的篆刻师傅，花了20块大洋。
0: 不多不多，这样的手艺就是花200也不多。
1: 怎么样，我能干吧？
0: 嗯，了不起。
1: 双英，我还没有问你，仿制永王之印做什么？
0: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1: 又卖关子。
0: 啊，哦，对了。仿制大印的事情你没有对穆馆长说吧？
1: 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要刻点东西，需要一位金石方面的高手。
0: 这就好。
1: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0: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九五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1: 王牌？什么王牌？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4: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5: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4: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3: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大约6500万年前，一些植物开始进化出果实，把种子包藏在果皮里。果实中心的这部分是种子，包裹在种子外面的这部分是果肉。果肉是用来保护种子的，它还能吸引动物采食和传播。这个保护结构对物种繁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出现后，又发现了果肉的食用价值，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果诞生了。驯化与栽培，让越来越多野果从自然界走进人类视野，变身成水果。这是一场互利共赢的合作，这也是植物界的一次大变革。

在对重量、硬度、色泽、干物质和甜度进行周密检测后，猕猴桃终于可以采摘了。

1904年，猕猴桃还是个野果。1910年，它在新西兰获得新生，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国峨眉。1928年，它完成华丽转身，成为了广泛种植的水果。1952年，它首次从新西兰出口，之后有了一个以新西兰果鸟命名的名字 ，kiwi fruit。如今，它远销世界5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了新西兰的果果。伴随着一个物种的发现与驯化，诞生了一个水果的产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猕猴桃甚至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苹果，一种平凡却不普通的水果，它在很多地区被封为水果之王。它的栽培品种有7500多种。今天人们经常吃的苹果属于现代苹果，登陆中国还不到150年的历史。远古时期，人们如果发现一个香甜的苹果，会立刻吃了它，因为甜的食物热量高，能提供更多的能量维持生存。甜似乎就意味着能填饱肚子。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被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直到现在，甜仍然能引发人们的愉悦。又大又红，又甜又脆，每个果实的口感几乎都一模一样。在日本出生的红富士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对于甜蜜的追求。在世界最大的苹果产地中国，红富士成了最受欢迎的品种，70%的苹果地里种的都是它。但人类对于滋味的极致追求，却让苹果品种变得越来越单一。对所有物种来说，单一往往意味着风险。那么，化解这种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呢？

已经600多岁的他，历经中国的明清两个朝代存活至今。它是这片野果林中年纪最大的一棵果树。多年来，众多动物和菌类在苹果王的身上安家，留下了许多洞和凹槽，但苹果王和它们相安无事，因为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们已经学会了和谐相处。丰年时，这棵苹果王依然可以产果600多斤。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这句话放在苹果上更准确。苹果的每一粒种子都含有一套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遗传结构，能够长出不一样的果树。苹果王脚下的这个王国里，苹果树千姿百态，每一棵都与众不同。这种多样性正是野苹果生命力的体现。野果林里藏着苹果的生命密码，然而此刻，这些野苹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欧亚大陆的腹地，天山山脉的深处，分布着大片野果林。这里是苹果重要的基因宝库。数百万年来，野苹果树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上一个冰河期时，这里更是它们最后的避难所。野果林里，苹果王挺立在最高处，

0: 杀手就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些幼虫大小只有15到22毫米，它们躲在苹果的枝条内部，凭借坚硬的上颚这一武器，不断啃食树枝，破坏果树输送养分的能力。得不到足够营养的苹果树就此干枯而死。
1: 看，这都是它吃完以后走的路，你看都空了。这里面我们这民族人哈萨克说啥，铁木拉嘎西，这个就是铁木头，最硬的就是果木，它都能钻透。你看，你说皮可以弄掉了，它是钻到树心里面，你看咋弄？你说在树心里面就跟这个人的心脏一样。
0: 1993年，天山脚下，人们嫁接了内地带来的未经检疫的苹果树枝。这种叫做小吉丁虫的家伙也跟随而来。它的突然入侵打破了整片野苹果林原有的生态平衡。野苹果树猝不及防，还没来得及建立起任何防御机制，这个虫子已经通过快速繁殖形成了种群。苹果王站在高处，躲过了小吉丁虫的迫害，但山脚下他的同伴却没有那么幸运。绝大多数的野苹果树正在干枯或死亡，苹果王国正在坍塌。苹果基因的多样性，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因为人们的疏忽而岌岌可危。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

0: 奇迹。好在中国的科学界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正在和小鸡丁虫展开竞赛，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1: 四八股，
2: 对，
1: 全部分到，
2: 是，
1: 哎，这是它的地方，
2: 对，
1: 分到，
2: 分到，
1: 这是。
0: 植物学家几乎每年都要来这片野果林采样，调查野苹果的生存状况。他们利用新疆野苹果的基因，培育出了全红果肉等各种各样的苹果，帮助苹果王国重建家园。现在，虽然有了人类帮助，但要想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苹果就得自己变得强大。因为这场有关生存的攻防战永远没有尽头，而野苹果林就是人类思考如何和植物相处的救赎之地，也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奇迹。

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青藏高原。一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水果，它的故乡就在这里。雅鲁藏布江给这个寒冷的地方留下了一条水汽通道，也给生命留下了机会。数亿年前，古冰川从这里退却时，留下了一个个冰气丘陵。在这个环境里，成片出现的就只有这种植物，它就是桃的祖先，它的名字叫光和桃。背靠昂扬的高山，脚下是清澈的河流，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光和桃在这个家感受着澎湃与豪迈，生长得壮丽又狂野。为了适应这种高海拔、低温、低氧的生存环境，光和桃尽量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水平，维持这种低消耗的状态，它才能够储存能量，早日开花。

光核桃的花粉形态简单，在光学显微镜下将花粉放大100倍后，可以看到这种平行状条纹，这就是光核桃原始性的证明。短短的花期里，光核桃必须抓紧时间散发花粉，才能有繁衍后代的可能。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中，很少有其他动物可以帮它传粉。光核桃能做的唯有努力绽放花苞，等待风的到来。只要能抓住风创造的生命机遇，它就能拥有繁衍下去的可能。

0: 每年开花时节，植物学家都会来拜访这棵编号为138号的光合桃树。
1: 这是呢，这边呢，最大的一棵树。当时呢，就是我们住到玉溪小学的旁边，一群小孩就围着我们，就跑到这点来了，钻到这个树洞里面，就说这棵树还大，果子还很好吃，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一棵树呢，做了一个研究重点。这里面能装进来三四个孩子，你难以想象它的生命力。
0: 就是通过对这棵树进行采样和基因测序，植物学家证明了光合桃是普通桃的祖先。
1: 我每一次其实我来考察的时候，我都是带着一种敬仰，这么一种感觉来的。
0: 在西藏，光合桃被当地藏民看作高原神树，他们从不修剪，更不打扰，任由光合桃在田间地头自由生长。因为光合桃比他们更早来到这片土地，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敬。
1: 一个物种必须是跟周围的环境是和谐的，你才能够在这里生存。大家只能是相互依存，你既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万物都是一体的。
0: 1000多年前，这座古堡搭建时，光合桃就已经在这里扎根了。

他看到过生，看到过死，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感受过秩序的重建。不论繁华还是寂灭，光和陶都静静地站在这里，陪伴着人们。相伴的岁月里，人们从光和陶中挑选那些味道甜美的带下高原。伴随着人们的足迹，它的身影也遍布大江南北。随着驯化，光和陶的果实桃子变得多汁，果肉也越来越厚。同时，陶壶也从表面光滑变得沟壑纵横。这是光和陶，这是普通陶。这些陶壶就印证了陶的驯化足迹。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发展历程里，它成了适应性极广的一种水果。从远古时代起，陶就和中国的先民相遇，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它的2000多种成分都是利于人类吸收的，有着陶养人的传说。

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后，陶更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寄托。没有哪个国度的人像中国人那样热爱它，歌颂它。陶连接起人与自然，它极强的生命力让人们尊重，它天然的美让人们向往，它成为了人们通往精神世界的引路者。

这里是植物的另一个家，在这里植物的种子可以安然沉睡。上世纪80年代，带着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的担忧，人们为植物的种子建起了这个家，这个寄托人

人类希望的诺亚方舟，可以让物种在面临战争、洪水、火灾、瘟疫等威胁时，多一份生存下去的可能。如今，这里收集了43.5万份各类珍稀种子，它们都储存在-18度的大冷库里。果树则有着特殊的储存方式，科学家正在处理的是苹果的休眠芽，也就是春天来临之前包裹在枝条里的小嫩芽，此刻它们还保持着生命力。这些休眠芽将被放进-196度的液氮罐里，在超低温的环境中，它们消耗最低极限的能量。

0: 这里保存的植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在大自然的万千植物中，人类已经发现和驯化了约700多个果树树种。这些果树树种有近一半在中国，它们滋养了人类，也拓展了人类的味觉体验。伴随着人类对植物的无尽探索，对美味的无限追求，越来越多的植物宝藏将被挖掘和发现。人类和植物正是在这种相处方式中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1: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好，慢走。
0: 好，再见。
2: 啊。
1: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2: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1: 是。

0: 大姐，都说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在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镇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 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

0: 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嗯，
1: 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0: 为什么是郊外呢？
1: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
0: 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2: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0: 试试排除法吧。
2: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
1: 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2: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2: 我们陷入僵局了。
0: 别着急，会有办法。

0: 进来，程秀，这是昨晚截获的，帮我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25
1: ppm， 120.1， 这什么意思
0: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1: 这是谁发出的？
0: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1: 吉川猛夫？
0: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1: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0: 程秀，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0: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1: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0: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侨，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儿？新五里。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吃饭吧，吃饭吧。

0: 快吃饭！啊，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1: 让我帮着喂。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带百合。 千万不要抛弃他，
2: 娘，你放心，我会的。
3: 智伯，吃早餐了。
2: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
0: 嗯。
2: 博士，有结果没有？
0: 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0: 嗯。
2: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0: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2: 快去换一件吧。
3: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
1: 好像是红粘土啊。
0: 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
1: 这红粘土是古晋纪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2: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了，
0: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2: 你们来看。
0: 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1: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2: 对。
0: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2: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波，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1: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2: 是，
1: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姬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不干什么？
2: 你拦着，让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董破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2: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0: 好，
2: 走。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
0: 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2: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0: 是。
2: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0: 是，长官。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敌专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陈少，快点！
1: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
0: 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
1: 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2: 丧家犬，
3: 都闭嘴。

0: 站住！
1: 坐住他！
2: 站住！
0: 站住！
1: 快，别动！
3: 你们别动！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
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那边审
0: 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事情

0: 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站住！
1: 坐住他！
2: 站住！
0: 站住！
1: 快，别动！你们别动！

0: 来，李先生，这一节，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哼，
0: 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的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姬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
3: 进去。
0: 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监，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

0: 东西就藏在五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1: 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五号驻地。
0: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1: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老于，
1: 老于，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1: 什么？哎，
0: 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0: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1: 嗯，没错。
0: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1: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助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健，让他走。
1: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1: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对对对，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漏了背后的刽子。
1: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1: 行，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 睁大你们的眼睛，
1: 搜仔细点儿。
2: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们。可恶！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2: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0: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2: 不会有盟友。
0: 勾结日本人，相互倒卖情报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2: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1: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3: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4: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3: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4: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3: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5: 卫兵，
6: 是长官。
5: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2: 遵命，长官。
5: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3: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1: 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3: 是我，
1: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3: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
1: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
2: 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笑>
3: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2: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3: 你们听到了吗？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2: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7: 哎呀！

0: 我们现在要控制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3: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面根本就没有以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3: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2: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3: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2: 没错。
3: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2: 别着急。 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3: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1: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0: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1: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1: 是。

0: 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
1: 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0: 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马云飞跟何健。
0: 他们两个怎么瞧见来了？
1: 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五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0: 没引起怀疑吧？
1: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五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0: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 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1: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你把门锁好了。
2: 是，你们跟我来。
1: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是。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4: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3: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1: 不晚，
3: 魏明来，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1: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有本事来拿。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2: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们也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
3: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0: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3: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笑>
3: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1: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了？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1: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1: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1: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了？

0: 进来。少校，
1: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九名士兵。
2: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九名美军士兵。
1: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2: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1: 少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2: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2: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1: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2: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3: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经核实，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0: 是老于。
2: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1: 什么死刑？
2: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1: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2: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0: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1: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0: 哎，你不知道，老于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2: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3: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4: 明码？
3: 是。
4: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0: 进来。
1: 少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0: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1: 是的。
0: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1: 少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嗯，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1: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少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
0: 嗯。
1: 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此行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
0: 嗯。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2: 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3: 还有12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季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出我要他们。
4: 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吧！
2: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啊，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3: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4: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3: 不行，
4: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3: 何坚，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4: 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3: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2: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3: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2: 好，

昨晚是见面，为什么提前？德国人会定，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凭什么这么自信？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方法。什么方法？劫狱。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明白了吗？嗯，是。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1: 是，处长。
2: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
3: 不行啊，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们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1: 喂，
3: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4: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在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就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石七松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博斯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马宇飞，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1: 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0: 还有2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要不，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12年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1: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0: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我当然看见了。
1: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可谁跟谁结婚？
1: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说的容易，
0: 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1: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
1: 啊，
0: 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1: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走。
0: 啊，
1: 何杰，看你的了。
0: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小子陷害我，你小子等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进，
0: 马云飞，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小子害我，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1: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进，
2: 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2: 何进，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2: 等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2: 到底怎么回事？
0: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
2: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0: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2: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哎，
0: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2: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0: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啊，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2: 那你让我想想，
1: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1: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别去商量，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
1: 不是，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没时间了。

0: 他们说什么？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
1: 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河间，这不是胡闹吗？
0: 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1: 那谁和谁结婚？
0: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1: 我和智博？
0: 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2: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行行，时间到。去，305的也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嗯，走，走。
3: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4: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要结婚。
3: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我。
4: 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
3: 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4: 嗯，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
3: 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4: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5: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4: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5: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
4: 嗯。
5: 贾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6: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5: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6: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

0: 我现在在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的大坝村，看我的周围房屋整齐，配套齐全，但是曾经啊，这里可是一大片的滩涂。那么把这个滩涂变成新家园的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李仲铎。有人说他是大棚书记，也有人说他是铁人镇长，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来看一看。
1: 这是21世纪初新农村的模样，也是李仲铎带着乡亲们干出来的幸福图景。大家住进了新房，产业如何兴旺，又成了他的心头大事。
0: 这找李主任啊，不能在办公室里找，得去这个田间地头到大棚里看一看。但是这个季节大棚里应该没有东西了呀，不知道他忙活啥呢。我去看一看他。哟，这个大棚里种的东西还挺多呀，李主任。哎，
2: 这边的。
0: 您这会儿忙啥着呢？
2: 这会儿过来看一下那个啥，我们这个老丈人家今年种了两茬。
0: 两茬
2: 是西红柿。
0: 嗯，
2: 这茬种的是黄瓜。我看他今年这个模式创新的怎么样？
0: 那您是一直就在自己种这个大棚哈？
3: 是的，这种了30几年了。
0: 三十几年。

0: 今年收成咋样？
1: 收成还可以吧。
2: 我刚看您掐的这个啥呀？它的芽？
1: 它是这个，它不然的话，它就是自由生长，它就缠到这个绳上。
2: 那缠上不是挺好的？
3: 万一就往上走着呢？它一层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一层，这一层降一层，这一层降一层。
2: 那我也帮您弄一弄吧。
1: 弄吧。
2: 是不是这个？
1: 哎，就是
2: 这种可以救吧？
1: 就是、哎。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这，那这怎么办？
1: 他没事儿，他这也还有呢。
3: 当时我们这块盐碱化比较严重，常年种水稻，离黄河比较近，地下水位也比较高，所以说，它一般这个水稻这个地，有些地方就是托底的地方，你把这个水放上，一个月都塌不掉。
0: 哦，
3: 因为当时这个净水渠都没开。
0: 对啊，
3: 后来我们就大胆地探索了一下，就是为了
0: 您带着大家一起、
3: 哎、就是增加这个农民收入。我们就说、
0: 就想着把这个地
3: 弄成这个大棚。当时村民都好多有反对的，有些人说这个渗透呀你懂不懂，渗透呀就是说黄河，
0: 就觉得你不懂、
3: 就是说我不懂，就是黄河水一涨，这边这个地下水位就起来了嘛，起来以后你这个大棚里边这个泛水了嘛，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说你用水稻地种大棚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说我们先大胆尝试一下吧，我们就把先最开始就我们上河滩这一块就挖了两就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排碱方式，就是这个开挖净水渠进行排碱，排碱以后每规划一片我们先把净水渠挖开，挖开以后发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很明显哈、
3: 第一年就种植成功了、
0: 第一年先是小面积种了一块，
3: 种了一块，建了大概就是一百个盆左右、当时那年的那是2008年的时候，辣椒的价钱挺好的，大家收入都比较好，
0: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种起来了，
3: 认可了以后，我们每年通过8年的时间，把这块河滩这一块，这样挺好的，所以规划起来我们这一块确确实实钱袋子给搞起来了啊！大家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过了，能看见这个脸上的笑容了。
0: 那您看着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
3: 那心里挺高兴的。
0: 从2002年到2016年，李仲铎一直在大坝村委会。那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的同事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4: 他是应该那个点子多的，
5: 非常倔强的人。就是任重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4: 我们现在这个大坝村啊，发展到今天，就是人家踏实能干是分不开的。不管从我们村的这个村子自己的收入呀，村民的这个日光是建设呀，村子道路的这个建设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经过这多少年的日光不是建设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提升起来了。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沿用他的这个步伐一直走下去。
7: 从村级带头人到乡镇领导干部，从乡村振兴主战场到纪检监察重点项目攻坚第一线，工作重心在转变，但是李仲铎的初心不变。目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重点项目攻坚一线，全力参与 G341 胶海线一级公路的建设工作。
3: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国道341线，就是我们在镇上主要参与，这块工作的，是吧？
0: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想干些什么？
3: 接下来吧，说个实在话，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还是，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干好每一项工作，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就行。
7: 李仲铎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脚下泥土的印记。他把群众的难事儿放在心上，在平凡岗位上也藏着最质朴的为民力量。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

0: 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加米森上校打电话。嗯，加米森上校，午后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志博结婚。
1: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0: 没错，上校。
1: 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0: 上校，不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好的，就这么决定了。是。
2: 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44岁。他哪一天生日？12月29。你的年龄？44岁。出生日期？12月29。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涮羊肉。
0: 李志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涮羊肉。
0: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1: 福建面线。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0: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3: 我追求的他。
0: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1: 我追求的李志博。
4: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坐下，你给我坐下，坐下。
0: 请继续回答。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1: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0: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
1: 没有，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 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1: 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0: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1: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0: 是。卫兵，检查电路，快！

0: 喂，
1: 魏处长，
0: 盛秀，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
2: 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电马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

0: 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2: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线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
1: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击穿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0: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0: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0: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上校，嗯，
1: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上校，上校，
0: 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
2: 手套落这儿了。弹痕，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
2: 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
0: 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哦，
2: 您打算出去？
0: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2: 交涉？
0: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2: 那我先走了。嗯。
0: 还有什么事？
2: 上校，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0: 谢谢，我还有事，你可以走了。
2: 好，我走了。

0: 你的表现非常好，哎，把手雷给我。
1: 啊。
0: 哎，你好像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从容点。
1: 嗯，
0: 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上校，你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贾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署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是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云飞哥哥，我都等了你一天了。怎么了？有事想找你商量。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哎，
1: 你这么晚还出去啊？哼，
0: 我出去有点事儿。什么时候回来啊？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行，那我等你。好。
2: 热腾腾的米线。

0: 告诉宋本，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刘冰，那个贺坚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0: 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1: 没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呀？
0: 没有。
2: 魏处长，通讯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好，魏处长，电文艺术来了吗？
1: 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
0: 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
1: 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
0: 这里。
2: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3: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走。
1: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是。那魏明雷怎么办？
0: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1: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3: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哼，

0: 哎，嗯，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哪儿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了。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
1: 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0: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1: 你妒忌了吧？
0: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
2: 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3: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他只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这是哪里啊？
4: 审判，
8: 这是哪里？这是哪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 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哪儿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了？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
1: 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你妒忌了吧？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2: 行了，别闹了，满云飞。
3: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
3: 谢谢，
4: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3: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2: 作为实地危机地的总负责人，
3: 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0: 我们会继续跟你合作的。
3: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2: 好。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袁，我跟何坚抢电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啊。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姐呀，就你不饶人。
2: 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哦，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哦，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了。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

0: 就像
1: 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0: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1: 谢谢。
0: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2: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0: 松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1: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3: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1: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3: 哎，不不不，智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1: 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3: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1: 欧阳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
3: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1: 你什么意思？
3: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
1: 你是要走啊？哦，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
3: 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
1: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3: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1: 那组织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吗？
3: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智博，希望你能理解我。
1: 好吧，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会永远在你背后。
3: 谢谢你，智博。
4: 智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智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
3: 云飞，吃点东西吧。
4: 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3: 日本人？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搅进来了？
4: 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5: 什么女孩啊？
4: 哼，没什么啊。
5: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4: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6: 哎，马云飞，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哎呦，
5: 何健，怎么回事？
6: 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4: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魏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 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1: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2: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1: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哎，
3: 高寒妹妹，
4: 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1: 逃婚还有理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4: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5: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1: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
5: 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1: 嗯，女孩，
5: 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
4: 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5: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您看这个啊，不错啊。
1: 老板娘，过来。
2: 哎，嗨。
1: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2: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0: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1: 大人，行，
2: 请。
0: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2: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2: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2: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
1: 姑娘，行，
2: 快去。
1: 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小百合姑娘，你的三无挑的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哎，
1: 小百合姑娘。 你真是太漂亮了，
0: 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

0: 老子就喜欢这种野味道。
1: Yeah!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阵耳朵那么简单了。滚！大人，快走！百合，别害怕。
1: 是我，姬川哥哥，姬川哥哥，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姬川。
0: 对，
1: 可是去哪儿找啊？
0: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
1: 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11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不是滇西，
0: 你们看一下她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2: 你们过来。 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3: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4: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
1: 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说的有道理啊，
0: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五里镇。
2: 多丹和坚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嗯，我也这么认为。
4: 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4: 嗯，不。嗯。
1: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哎，我为什么呀？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笑>晚安，我上去睡了。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哎，啊！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2: 云飞，嗯，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忙。

0: 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哼，
1: 欧阳，其实我无所谓。哼，
0: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1: 啊？
0: 我相信你行的。
1: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0: 嗯。
2: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3: 你呀，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就。
2: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3: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嗯，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2: 百合，我也很想你。
3: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2: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
3: 我就带你离开这里。去哪儿啊？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真的，吉川哥哥。
1: 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来，给我。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哎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就在这儿说吧。哎，这，在这儿怎么说呀？哎，走。
3: 不能说就别说。
1: 哎，走喽。哎哎哎，过来。
2: 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3: 那你
1: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放心吧你。
2: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2: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没别的了。
3: 没了。能走了吗？

0: 吴昊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当然是马云飞。
2: 金川哥哥，怎么了？
1: 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
2: 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吉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
2: 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 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1: 吉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
2: 谢谢你，吉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1: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里？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岔路开了。
1: 难道他不是要去无力镇？
0: 不会，他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去无力镇等他。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我省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北京服贸会今日启幕，陇原特色服务焕新出海。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黄河安澜，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荒漠化综合防治寄予厚望。陇原儿女牢记嘱托，坚决扛牢上游生态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黄河安澜事关国运民生。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河兰州段视察，殷切嘱托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0: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漫步在黄河岸边，河水奔涌不息，两岸绿意绵延。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坚决扛牢上游责任，以多元举措守护母亲河，真正实现一河净水送下游。现在在我的身边，黄尾兰州水文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流量测验。
1: ADCP 已入水，连接正常，可以开始测量。
2: 科技赋能为黄河上游生态管护筑牢硬核支撑。在黄河兰州段生态监测现场，智能化监测设备高效运转，精准作业，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高频次的动态监测体系。
3: 24小时每6分钟都可以测一个数据，就是数据量更广，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能力呀、范围呀都更加全面了，也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引进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为黄河上游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提供结实的数据支撑。
2: 以科技强管护，以经济护民生，立足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永靖县聚焦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布设11处高清监控点位，织密水源地生态安全防护网。
4: 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加智慧监控等多种巡查方式，重点检查保护区内是否存在违规建设项目、农业面源污染、倾倒垃圾等问题，积极发挥环境检测耳目与哨兵的作用。
2: 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生态管护，换来了实打实的生态成效。目前黄河甘肃段41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1%，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100%。从黄河之滨到祁连深处，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浩大工程正在持续铺展。清晨的祁连山林区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溪水森林生态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山林腹地，常态化开展样地布设、生态勘测、植被监测等科研工作。
5: 观测完之后，我们要写一系列的这个监测或者是研究报告，通过这个报告里面会逐级的去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青海云山里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为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祁连深山，持续开展生态定位观测、动态监测与科研攻关。目前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林草植被实现恢复性稳步增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不断夯实，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固。
6: 通过分析发现，祁连山的这个大冶口流域以及乃至我们的祁连山总体生态质量向好转，我们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将继续做好生态定位的长期定位观测工作，以便为我们国家层面全面综合的评价祁连山的生态质量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2: 治沙固绿、防沙治沙是筑牢河西生态屏障的关键抓手。依托3北工程攻坚战重大战略机遇，民勤县持续升级“请到民勤种棵树”生态公益品牌，打造全民共治、全域治沙、全员护绿的生态治理样板。
7: 截止目前，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分域沙生植被325万亩。380公里环绿洲所边林草带历史性闭环围河，实现荒漠化、沙化面积与程度的双缩减。
2: 大河奔涌不息，绿意浸润陇原。甘肃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有力的举措，书写着新时代生态保护的优异答卷。 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0: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项目建设是关键支撑。我省各地锚定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目标，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8: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酒泉素北县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径不足、设施陈旧等突出问题，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全方位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9: 我们的燃气管网三标主要就是改造和热力管网，改造是30公里，截止到这9月底，我们全面完成施工。
8: 这几天，兰州市安宁区主干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安宁区城市核心余污管网更新、内涝治理民生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将消除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提升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10: 万溪北路圆满完成施工及路面恢复，在后续的施工中，我公司将紧盯工期节点，一如既往地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不动摇，真正将安宁防涝这项惠民工程、民生项目办实办好。
8: 在武威民勤县苏武镇圆台村互助幸福院改造现场，崭新的院落、规整的功能房间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养老配套设备搬运、安装与调试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改造和设备调试投运。
11: 经历重机队、血泊镇、蔡溪镇、基道办3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6个村级互助幸福院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3100平方米，全面铺设整村养老服务短板。
8: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连日来，宁夏康乐县5000头肉牛智慧化养殖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主体框架基本成型，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工作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县域畜牧产业结构，完善肉牛全产业链条。张掖明乐县永固镇有机蔬菜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规划新建2座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大型冷藏保鲜库，同步配套搭建2套日产能300吨的自动化制冰生产线，补齐本地蔬菜冷链仓储短板。甘肃台报道。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我省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新成果、新场景、新优势，助力陇原特色服务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12: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在我身后的甘肃馆也是如约亮相，围绕甘肃服务解码之旅主题，集中展示丝路数字文创、文旅康养、中医药服务、通道物流以及东数西算算力服务等甘肃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果。
13: 本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将把嘉恒集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社区民生服务实践理念带到展会，带到全国。
8: 今年服贸会，我省组织45家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参展，通过一条路的传承之旅、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一味药的升华之旅、一份信的蝶变之旅4大板块，生动展现从古丝绸之路黄金段到文旅、运输、商业航天、新能源、算力、资源服务、中医药、新业态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变迁与价值跃升。
14: 我们正式发布2026年版《如意甘肃行》境外游客甘肃康养旅行官方推荐路线图，希望通过服贸会的平台，帮助甘肃企业更好地走好服务出海之路。
8: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九月八号，副省长王军在省气象局专题调研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王军指出，当前我省汛期尚未结束，要打破惯性思维，克服松懈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继续盯紧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和薄弱环节，打足打好防汛提前量。要深化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信息共享，着力提升突发性、局地性、极端天气预报预警精准度。要高效推进全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气象保障。九月八号，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比赛在定西体育场开赛，全省十五支代表队586名田径健儿齐聚赛场，竞速奔跑，奋勇争先，在赛道上尽情展现青春风采与竞技力量。嘉峪关选手排黑尔丁阿巴拜科日发挥出色，在男子少年组2000米障碍赛中动作流畅，发挥稳定，成功斩获金牌。
9: 我今年就奔着这个金牌来的，后面还继续努力，拿更好的成绩，争取把省纪录给破掉。
8: 主场作战的定西小将五月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竞争激烈的女子少年组400米栏项目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15: 今天赛场上高手云集，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往后会继续坚持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8: 甘肃台报道。
16: 九月八号，2026年度国家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班在兰州交通大学开班。此次培训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搭建了交流平台。在为期30天的研修期间，培训班将通过理论讲授、技艺实操、现场观摩等形式，引导学员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打通技艺创作和市场发展通道，推动非遗品牌培育壮大，助力传统手工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兰州台报道。
17: 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药品检验检测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兰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65名一线检验骨干同台竞技，有效淬炼全省药品检验队伍专业能力，夯实药品安全保障根基。
16: 近日，张掖重磅推出文旅发展八大行动，涵盖景区创建提升、文旅融合赋能、冬季旅游破题、业态场景换新、旅游要素升级行动等，以一套文旅题制组合拳，聚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今年1至6月，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均同比增长20%以上。目前已建成国家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2家。张掖台报道。九月八号，天马行空乐在武威，全省广电视听全媒体创作宣传活动在武威启动，全省近120名媒体从业者、文旅达人齐聚现场，活动发布视听精品优秀案例，开展创作经验交流及武威文旅资源推介。即日起至11号，嘉宾将深入武威各大景区采风，借助全媒体矩阵宣传擦亮武威文旅品牌。武威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6: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甘肃台编辑报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衡领先。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8号，青茂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枢纽口岸，青茂口岸5年来累计出入境人员超1.4亿人次。该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衔接城轨珠海站。今年截至9月7

0: 一号客流已超260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暑期查验出入境人员66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最旺暑期客流。青茂口岸也是珠澳跨境学童主要通行通道，五年累计验放学童超750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自9月7号起，100艘远洋渔船从山东荣成石岛港口岸起航，奔赴大西洋和印度洋，开启新一轮远洋捕捞生产作业，创下今年石岛港口岸远洋渔船出境数量新高。
0: 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石岛边检站为满足渔船出海要求，提前对接线上完成船舶资料、船员证件信息核查审核，开通远洋渔船绿色通道，进行一站式登轮查验。
2: 针对远洋渔船集中归港出海，船员集中换班高峰，开通通关绿色通道，实行一船一侧前置查验，通过线上预审资料、前置答疑、优化勤务、错峰执勤、一站式登轮查验，压缩通关办理时限，保证渔船顺利出海。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年来，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中俄边境区位优势，创新跨国旅居康养模式，推动两国老人双向旅居康养。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黑河市接待旅居康养老人超230万人次，拉动消费18.5亿元。
4: 年初以来，我们共接待俄罗斯跨国旅居康养老人8.9万余人次。这种互访不仅增进了两国老年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健康理念交流，也大大提升了黑河市旅居康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记者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乌兰诺尔湿地目前进入候鸟南迁高峰期。据该局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大概有苍鹭、白皮鹭等70余种候鸟在此进行繁殖。近日已有20余只天鹅首批抵达该湿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鸿雁数量近35000只，创历史新高。乌兰诺尔管护站通过视频监测与陆地巡护，严厉打击破坏湿地环境的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候鸟安全迁徙。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0: 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载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

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形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臣。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当龙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个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个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

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更多人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仰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萧萧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河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隆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乐，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系，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

0: 吃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世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它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1: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2: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它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3: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子？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二一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2: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堡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4代。
3: 草把龙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有编织成的。每一个都要加草，都要加3根草，加3根、4根，这现在是加3根，这会儿都要多加一点。
2: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镶、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机器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万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

0: 是一条向火而生的路。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
1: 方圆飞，这方圆飞，它的头上是眼睛是出来的。
0: 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伊始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2: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3: 第一眼看到龙体之后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4: 恐龙扛狼啊，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九五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1: 这张王牌叫李先生，据我分析，应该是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0: 内奸？我们当中有内奸？
1: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伯母也不要说起。好，伯母，
2: 上英，
1: 你们来了。
2: 我们是来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到青龙集？
1: 哦，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和安排。
2: 哦，
1: 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动身。
2: 好，
3: 永王之印怎么办？
1: 我会想办法。

0: 车是阁下，那边有电话来吗？没有。是。怎么到现在张小天还没有消息？他会不会又在耍什么花招啊？特使阁下，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他现在是孤家寡人，除了我们，他还能依靠谁呢？再有。
1: 他的身边还有大岛英之，即使他耍花招，英之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一定是对方还没有行动。
0: 天国宝藏的事情，一定要加快步伐。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特使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天我感到脸部皮肤和肌肉像是要爆裂开一样。

0: 觉。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金井武夫这张脸很快就无法再用了。
1: 什么？无法再用？
0: 还记得半年前的今天在东京发生的一幕吗？
1: 当然记得。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副官冈原信吉与贴身保镖室谋杀了金井武夫，在怪异麻人的主持下揭下了金井武夫脸部的皮肤，缝在了长相接近的冈原信吉的脸上。从那以后，冈原信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特使阁下。
0: 当时怪异麻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三个月后脸部发生溃烂，便说明金井武夫的皮肤与我的皮肤发生了排异现象，这张脸便无法继续保存。
1: 没错，但我还记得麻人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从金井武夫的尸体上取下后背的皮肤，再次缝合在你的脸上。这就是我们冒着暴露的危险将金井武夫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原因。现在他的尸体就存放在华中联络部的地下冷库中，随时可以取出。至于换肤手术，张小姐完全可以胜任。
0: 话虽如此，可你想过没有，从手术到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三个月的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中间会产生太多的变数，因此宝藏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1: 明白。
0: 你立刻给大岛英治打电话，要他催促张小天行动起来。
1: 是。

0: 么？金井武夫是假的？
1: 嗯，我爸爸早就怀疑他不是金井武夫，而是与他一同攻打青龙级的孙殿英的日本顾问冈原信吉。
0: 哦，
1: 他们谋杀了特使金井武夫，在一位怪医的主持下，将金井的面部皮肤揭下，缝合在了冈原信吉的脸上。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偷听了他和市的谈话。
0: 看起来这个冈原信吉乔装金井武夫的模样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抢夺天国宝藏。
1: 嗯，
0: 你想一想，冈原信吉和你父亲张啸天一样，深深地知道天国宝藏的价值，更明白寻找宝藏的艰难和危险。如果能够利用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身份，寻宝行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金井武夫是天皇特使，权力何等巨大，岂是冈原信吉一个小小的副官可比？有了他的身份，不仅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更可以调动侵华日军的所有力量为其所用。我想这就是冈原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乔装金井的原因。
1: 有道理，要不要揭穿他？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无凭无据，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更不会有人为了中国人的几句话去得罪堂堂的日本特使。
1: 那倒是。
0: 别泄气，我们虽然奈何他不得，但是有人能够治得了他。
1: 啊，是谁？
0: 海军。
1: 海军？日本海军？
0: 是的。
1: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0: 日本海军与兴亚院和陆军矛盾重重，如果善加利用是有文章可做的，但不能操之过急。

0: 头，说说永王之印吧。
1: 金金武夫这个狡猾的家伙，他将永王之印随身携带，平时在病房里塞在枕头底下，出去的时候便带走了。
0: 也就是说，永王之印平时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1: 是的。
0: 明天他会在病房吗？
1: 明天上午我要为他换药。
0: 月瑶、雅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月心小姐。嗯，
2: 我知道。
0: 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郑雅叔。
1: 啊，你好。
0: 这位是严小姐。
1: 啊，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这次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严小姐，你真漂亮。啊，
3: 你也是啊。
0: 月瑶，东西带来了。
1: 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1: 哦，什么意思？
0: 来。
1: 嗯。只要我让他起身，你就动手，记住了吗？
3: 嗯。

0: 给特使阁下换药。
1: 好的，进来。施先生，张医生要为特使阁下换药，请他进来。

0: 怎么样，特使阁下，感觉好些了吗？
1: 原来溃烂的部位有些发胀，像是皮肤要爆裂开一样。
0: 这就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需要继续使用抗生素。记住，从今天开始，每天加一支盘尼西林提取素。嗯。特使阁下，我要为您换药了。
1: 啊，请吧。
0: 请您坐直身体。

0: 谢谢你，张小姐。
1: 不客气。告辞了。

0: 手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动手？
0: 可为什么没有看到？拿到了。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1: 要是连你都察觉到了，还不得让日本人发现了？
0: 那倒是。
1: 大印到手，我们马上离开。
0: 会不会出事了？
2: 别着急，他们进去没多久啊。
0: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2: 振兴讲，心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0: 有道理，我发现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很从容，双鹰也是这样，好像从来不着急。
2: 多练练，你也会的。

是不是真的？如假包换。

0: 亚叔真是了不起，不动声色就将大英换了，我还以为他没有动手呢。
1: 若不是你，就是想换，我们也不知道大英放在哪儿，更进不到金井武夫的病房。
0: 你们两个都是一般的侠女，一般的了不起。
2: 藏宝库的钥匙已经拿到，我们明天出发，赶往龙虎山聚一趟。小江雅叔，你们立刻赶回舞厅，召集卡车、钳子、护身符、抱喜鸟，带齐武器，准备到这里集合。
3: 是。
1: 好。
2: 云瑶，你去告诉伯母、穆馆长、吴队长和何珠，我们明天出发。
0: 嗯。哎，那我呢？
2: 你不能再回医院了。我看这样，你与我们同去龙虎山。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伺候金井武夫那个日本老鬼了。
2: 你立刻回城，将我们下一步行动方案向朱大姐汇报。
0: 好，我马上去。
2: 好。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哦，阿虎，
0: 哎，
1: 先带他们去厢房休息。
0: 好嘞，几位大哥，这边请
2: 啊。你的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1: 离开舞厅之前，接到了重庆金特派员的电话，马青云跑了。
2: 跑了？
1: 啊！
3: 这些人真是一群废物。
1: 特派人说，马青云逃走，很可能去投靠日本人，因此皇朝舞厅不能再用，他让我们立刻转移。
2: 嗯，所幸的是，弟兄们已经提前撤出。
1: 金特派员，请你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到法乐陶路酒吧见面，商议对策。
3: 人都跑了。

0: 商量什么对策。少兄，别理他，等我们从龙虎山回来再说。
1: 不，马青云知道的太多了，一旦投靠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这件事要马上解决。
2: 那宝藏怎么办？
1: 我先去见一见金特派员，听听他怎么说。
2: 哎，我跟你一起去。
1: 又不是去打仗，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安排一下弟兄们的行程。

0: 马先生，李主任，这位是重庆方面派来的新特派员。我听于世宝说，马先生有重要的消息向我报告。
1: 正是。我知道李主任一直在寻找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猎鹰暗杀队，是吗？
0: 不错，
1: 我可以告诉你们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是谁，当然也可以协助你们抓住他。
0: 哦，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黄金。
0: 二位请。
1: 嗯，
0: 马先生，谈一谈你的具体条件吧。
2: 这么晚了，谁呀？
3: 喂，是你？啊，是，是，我知道。明天早上出发到龙虎山。好，我知道了。赶紧挂电话，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2: 是谁？
3: 李先生，
2: 是不是那边有动静啊？
3: 严云瑶在开拿路图书馆的密道中找到了藏宝图，明天一早便要赶往龙虎山聚义堂。
2: 明天？
3: 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向特使阁下报告。
4: 严双英。是他，
1: 正是。
2: 是他。
1: 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就是燕硕英。
4: 真的是他？
1: 嗯，
4: 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5: 石先生，果然被你说中了。
6: 那个燕硕英的身上杀气腾腾，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可你们不肯相信，一次次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
4: 并不是我们不肯相信，而是这个人太冷静太镇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接受试探，却都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当时连你也被他瞒过了，不是吗？
5: 这个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猎鹰暗杀队是由青帮分子组成的，其核心共有六人，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伯爵、舞女、飞人卡车、护身符、抱膝鸟和钳子。伯爵便是燕

0: 双鹰。他们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是皇朝舞厅地下大车间。
1: 非常好，这是中国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成语就是说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2: 进来。
3: 啊，特使阁下，
1: 是不是对方有动静了？
3: 特使阁下，他们找到藏宝图了。
1: 找到了。
3: 是的，李先生传过话来说，燕双鹰他们找到藏宝图了，明天一早出发前往龙虎山聚一堂。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呀。
3: 李先生还说那个中王之印就掌握在燕双鹰的手中，现在他和严月瑶一伙就藏在烂泥帮码头的西大院中。
1: 中王之印在燕双鹰手中，真是天助我也，立刻抓捕燕双鹰。

0: 竟怎么回事？
1: 马青云逃走了。
0: 怎么逃走的？你笑什么？
2: 别动！
0: 干什么？你们投降了日本人，
1: 一点儿也不错。在回重庆的路上，马青云说服了我，放他回到上海。
0: 用什么？用黄金吗？
1: 聪明。他对我说，只要帮助日本人抓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价值上亿法币的黄金。果然，日本人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0: 真想不到，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为了钱竟然能够做出这种出卖国家、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灵魂不要脸的勾当。我以为马庆云已经很无耻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更有过之，简直是禽兽不如。
1: 你，我他妈先毙了你。

0: 怎么样，叶圣英，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

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任圣婴，你已经完了。

0: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和我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

0: 怎么样，燕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双鹰，你已经完了。

0: 他没回来。
1: 啊，亚叔。出什么事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双鹰呢？
0: 还没回来呢。
1: 他出去了。
0: 是。
2: 弟兄们，弟兄们，
3: 弟兄们，
0: 吴三出什么事了？
3: 快撤！日本人和76号特务来了。
0: 什么？什么？
3: 大家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大家立刻撤离。
4: 走走走。

0: 起来给我追，都起来呀。你说啊，
1: 被劫

0: 消失了。
1: 黄金在哪儿？我知道，藏宝图和众望之翼，我也知道。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命。

0: 你要做什么？
1: 这帮强盗、骗子、懦夫，想要从我嘴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休想！
0: 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嘿！嘿！

0: 我们要帮助他去，月心，双英是不是出事了？进去说吧。
1: 这位是朱大姐，朱大姐，双英她究竟出了什么事？燕双英同志昨夜在法乐陶酒吧被捕，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突袭76号的事情，日本人把她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据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源传出的消息，她受尽了严刑拷打，却没有向敌人透露只言片语。
2: 真是位好同志，雅叔，别哭，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朱大姐，我们一定要救出燕双英，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3: 对，一定要救出她。
4: 是，女瑶的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1: 只要能救出燕先生，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非常好，请大家相信组织，一定会全力营救燕双英同志。朱大姐，
2: 我们能做些什么？
1: 我和月心商量过了，准备利用日本人急于得到天国宝藏这一心理，寻找突破口。
2: 哦，怎么突破？

0: 你说不说？
1: 我你妈了个屁！

0: 三把，他就是死不开口。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哼！要不是黄金还没有找到，真想一枪崩了他。
1: 严爽营就是刚打铁柱的人，今晚也得给我开口。
0: 师君，加刑把所有刑具都用上。
2: 特使阁下，这样的拷打方法换了普通人早已死过五六遍了。
0: 严爽营之所以能停下来，是因为他自幼习武，抗击打能力超出常人数倍。但即便如此，他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如果再对他加刑的话，恐怕他永远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3: 特使阁下，我看施先生说的有道理，一味用刑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0: 我就不相信敲不开他的嘴巴。
1: 他奶奶的，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油盐不进的宁种，木棍打折了五六根，烙铁熔断了两。

0: 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1: 喂，哪位？
2: 啊，是我，张月心。
3: 哦，张小姐，你好。
2: 施先生，今晚我有空闲，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3: 哦，当然好，当然好。小姐看几点钟，在什么地方？
2: 啊，今晚7点钟，在租界的法斯汀饭店西餐厅。
3: 好的，不见不散。
2: 怎么样？他同意见面。月心，你一定要沉住气，想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办法，成败在此一举。放心吧，大姐，我绝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
3: 月心小姐，请吧。
2: 谢谢。
1: 啊，请，请入座吧。

0: 雨欣小姐，今晚真是明艳照人呐。
1: 谢谢你的夸奖。
0: 难得张小姐今晚赏光，我真是受宠若惊。
1: 最近很忙吗？
0: 还好。
1: 听说你们抓了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0: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令尊说起的。是这样的，我没有告诉小姐这件事，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小姐的朋友，而且不是普通朋友。
1: 燕双影，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没错吧？
1: 燕双鹰落入你们手中，恐怕很难活命了吧？
0: 怎么说呢？如果他说出卑劫黄金和天国宝藏的下落还有一线生机，

0: 否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了。
1: 能让我最后再见他一面吗？
0: 我已经想到了，这就是今晚你约我共进晚餐的真实原因。
1: 你会答应吗？
0: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无能为力。
1: 我也想到了，你一定会拒绝我。
0: 张小姐，他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其实我只是想做个了断。
0: 了断？
1: 嗯，怎么说呢，这几天我重新审视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想也许之前我的处理方法有些生硬，也有些幼稚。
0: 张小姐的意思是，
1: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沦陷，这种情况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0: 小姐，因此什么？
1: 因此，嫁一个日本丈夫，也许也不是个坏主意。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想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吗？
1: 世君，还是些好吗？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我和燕双鹰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相互之间都有好感而已。
0: 是的，是的。
1: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想要重新开始，就要对以往的感情做个了断，否则我会内心不安。这就是我要见燕双鹰的唯一原因。而且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劝说他，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做既了却了往事，让我们重新开始，同时也帮助你们达到目的，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希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即使燕双鹰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也无法活命，对吗？也就是说，他必死无疑。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必要说谎呢？世君，如果你觉得我今晚这番话有别的目的，那就说明你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好了，就当我没有说过，我告辞了。
0: 小姐，小姐，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好吧？但是你们不可能单独会面，必须有我在场，可以吗？
1: 这是当然。
0: 请坐吧。

0: 张小姐要见燕双鹰。
1: 是的，张小姐与燕双鹰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由她劝说燕双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绿色，你说怎么办？
2: 燕双鹰受尽酷刑却死不开口，再加刑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目前是事成骑虎，不如死马当活马之，试试看吧。嗯，
0: 答应他。
1: 是。

0: 你还好吗？我还好，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小姬，请你将有用的话说。你的时间不多，你知道吗？你不与他们合作，你会死的。
0: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
1: 好好想一想，何必那么固执？你死了，剩下那些黄金和天国宝藏又有什么用？我和他们谈过了，只要你说出黄金和宝藏的下落，你就可以活命。

你明白了吗？目前，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靠重庆政府救不了中国，所以和日本人合作，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0: 现在你懂了吗？有什么不懂的，我还可以给你解释。
1: 包勇，我都听懂了。
0: 那就好，我这是在救你性命，你可千万想好。
1: 我会的。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

0: 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个一舍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

0: 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烂尾二十年的小康屋怎么变成了高档民宿？
1: 修了个半砖半瓦咱们总不管，那我们只能说只能是烂尾了。
2: 通过这个整体连建的这种一种形式，我来盘活这个资源。
0: 百亿级的产业群如何让企业放心落户？
3: 一旦停建之后，相当于是产品就没污染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忧的。
4: 历时了将近15天，是最快的一个速度，我们完成了一个供电。
0: 崆峒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用三抓三促盘活资源，做强产业，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崆峒山下柳湖镇八里村的这家精品民宿，今年五一刚刚运营，就迎来旅游旺季。
5: 过来了哦，
6: 欢迎欢迎。
5: 几天不见，忙不忙最近？
0: 村里开了民宿，游客多了，生意红火，但起步阶段人手紧缺，服务有些吃紧。

0: 村党总支书记李红梅挂在心上，三天两头来到民宿帮着解决打紧的事
1: 儿。这个用工需求呀，或者需要村上协调解决的这个困难呀或者问题，你就及时联系我，给我打电话，或者咱们面对面沟通。
0: 八里村在崆峒区近郊，环境好，交通便利。这家民宿一开，村子旅游产业活了，村民们也吃上了旅游饭。然而这么好的资源以前却在沉睡。
2: 我现在是在崆峒区柳湖镇八里村，我身旁一座座精致的民宿院落错落有致，如今这里成为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可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以前，眼前的这片地方还是12栋搁置了20年的烂尾楼宇，曾经是当地基层治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3: 我看这还是毛坯房是吧？就是这是原来的房子是吧？
4: 对对对，
3: 建的。
4: 现在这几栋楼连顶都没有，就是里面就是脏乱差，里面的楼啊，就是除了一个独栋楼，其他里面啥都没有。
0: 2006年，八里村集体征用13户村民近18亩土地，以配套资金和村级自筹方式与开发商签约，启动24幢独栋小康屋建设，但因资金短缺，仅建成12栋主体。2008年，项目彻底停工。
5: 你肯定不舒服嘛？你这都处处问你嘛？问着说咱们你们那修那个半砖半瓦咋不中啊？那我们只能是来慰的嘛？我们只能是说的啥？
0: 小康屋本是民生工程，却草草收尾，村民怨声载道。年复一年，荒草丛生成了村里的伤疤，群众心里不是滋味，盼着解开心结。
1: 就摆在眼前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众反映最多的来来回回，就是咱们这个小康屋的那个问题，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
6: 他这个地方呢，在我城区当中，就相当于一个疮疤，是吧？我那个老百姓的意见呢，也都比较大，所以这个老百姓涉及老百姓的问题，我们要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增强个什么意思呢？担当，主动担当作为的这么一个意识，是吧？我们主动来上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都不能把它无休止的拖下去。
0: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2023年，搁置近20年的巴黎小康屋历史遗留问题被重新摆上了桌面，被纳入三抓三促重点任务清单。
6: 这个地方在崆峒山下，平凉城郊，丁河旁，马路边，是吧？这个区位，地理区位，非常好。经过这个我们研判之后，觉得它可以做平凉市的近郊。乡村旅游，按照我们这个什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或者我们新冠要理旧账的这种要求，那我们有这个主动性之后，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就能把它变废为宝。
3: 这当时的笔记啊，
1: 这当时就是咱们和这个村民，咱们拿征村民的地的时候，咱们签了这个补充协议里边的，我敲了几点这个重要的这个条款。我做了一个记录。
0: 村党总支书记李红梅逐户走访，查阅资料，摸清家底，厘清产权关系，集思广益，寻求破解之道。
1: 我们村两委和老党员就商量咱们这个出路到底在哪。村一级的这个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把这个问题梳理出来，肯定要向上级要多汇报多沟通呢。
7: 当时这个八里村的这个事情呢，给柳湖镇给了这么一个交办的
3: 交办通知，
7: 对对，然后就给他们把这个问题交办下去，我们对相关的问题结果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督办。
0: 烂尾的根源在于资金匮乏，八里村底子薄，无力承担债务，问题久拖不决，村里犯难，镇上也曾尝试多种办法，却始终难以根治。
8: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历届的党委、政府班子是想了好多的办法。最初的时候，他只是就是说，对门口街面这一块通过多种办法筹集资金，对沿街的这个风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提升。但是就是说，这解决这些问题治标不治本。这么多年来，
0: 治本之策在于转变观念、创新方式。崆峒区立足产业长远发展，组织干部外出学习乡村旅游先进经验，推动问题解决。2024年，僵局终于迎来转机。
8: 和一家企业，谈合作之后，通过这个政企联建的这么一种形式，来盘活这个资源，一下子就是说，把我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路径一下找到了。

0: 思路一变，路子宽了。在崆峒区政策支持下，镇上引进企业，双方在和美乡村规划上不谋而合，通过村企联建盘活存量，将12栋小康屋全面改造翻新，建成月龙湾精品民宿。
1: 通过我们后期改造设计，现在目前呢，这个形成了一个民宿的一个画卷了，已经就是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效果。
0: 盘活20年的烂尾楼，靠的是区镇村3级联动合力攻坚的决心。如今民宿45间客房入住率超60%，村集体年增收11.2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将旧包袱变成新资源，趟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子。
2: 挺好的，有钱挣呀，打工也方便也近。
3: 你好，在哪里来的？你
4: 从陕西过来的。
3: 陕西过来，啥时候来的？
4: 已经来好几天了。
3: 住的还舒心吗？
4: 感觉挺好的。
3: 性价比比较高是吧？
4: 然后地方也很宽敞，比酒店舒服多了。
3: 这个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地方，是不是？只要我们这个观念变了，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行动就会跟得上。我们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定位就是重新来考量，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展定位，有了这个规划之后，企业他就感兴趣了，所以他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老百姓呢，有就业，有收入，也很高兴。
5: 离开八里村网红民宿，驱车10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平凉工业园区。大家看我身后，3家生物制造企业厂房连片排布，管道互联，蒸汽实现共享，一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正在这里加速成型。就在几年前，这片土地还只是成片的玉米地和零散的空地，当地究竟凭什么吸引企业前来投资落户？
0: 崆峒区是传统农业大区，拥有玉米、中药材等特色资源。如何打好产业牌，聚力瞄准生物制造产业转型？平凉工业园区水电蒸汽成本低廉，原料供应充足，这些优势都是吸引企业投资的硬杠杠。
6: 我们计划是用的10个月时间把这个项目建成，结果我们用了8个多月，有247天就建成了，这个已经是超出我想象了。
0: 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干部驻场服务，这家招商引资企业项目建设提前2个月竣工。然而试产前夕，企业却有了新的顾虑。
6: 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电，因为这个发酵的企业，它是因为它是无菌培养，一旦停电之后，相当于是产品就被污染了，这有可能一损失的话，甚至几百万的损失。
5: 那当时量为用电的单回路是在哪个位置？
7: 就是它原来规划的，就是规划和建设的都是一条单回路，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综合论证呢，就是只有这一个办法，就是需要新架设一个双回路的这个电源给企业作为保障。
8: 对，我们现在
0: 企业的顾虑正是抓执行、促落实的现实考题。企业提出的双回路电源需求，若按传统方案需耗时数月，但对于急需投产的企业而言，等不得，输不起。
7: 不光是这个双电源，包括这个天然气、工业用水，还有这个工业蒸汽，都要跟这个企业呢要量身打造，要基本上就是要重新来配套。
3: 像这样的那个生物制造的这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听都没有听过。干也没有干过，甚至见也没有见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认知能不能达到发展这个产业的需求。我们各级干部要有转变这个思想观念，要认识这个东西。
0: 电力保障是生物制造企业的生命线，针对这个难题，园区服务专班打破常规，联合电力部门、规划团队和施工方一线会诊，将通常需2个月批复的供电方案通过挂图作战，环环紧扣，加速推进。
9: 按照往常的施工线来的话，我们这11公里线路就要将近在45天左右来施工。我们当初抽调了我们将近120个人左右来建设这条线路，历时的将近15天，是最快的一个速度，我们完成了一个供电。
0: 15天，一条新的电力大动脉接入厂区，双回路电源的架通彻底打消了企业顾虑，将2期项目继续投在这片热土。
6: 园区一直在帮我们协调解决，试产之前帮我们的事吧已经全部落地解决了。25年的话，我们达产了，我们销售了到1.3个亿左右吧。
0: 抓执行、促落实，重在破局。在崆峒区生物制造企业链上，国维淀粉。

0: 亮维生物、新氧韶生物三家骨干企业相继落户。2025年，这条产业链总产值达到21.4亿元。
1: 三抓三促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都是在正确政绩观指导下的这种发展之下，围绕这个全省的五强行动、全市的三区城市目标定位，聚力打造六地，加力建设六城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招商，还有这个共同古镇、闲置资源盘活，还有南台、东台、城中村改造三大攻坚破局行动，以我们实实在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支撑，是吧？我们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甘肃世界做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
0: 孔绍迅在兰州市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记内容。
1: 陇原大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以笃行实干之姿，将总书记谋划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本台从今天起隆重推出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系列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至上新答卷》。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黄河安澜，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荒漠化综合防治寄予厚望。陇原儿女牢记嘱托，坚决扛牢上游生态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黄河安澜事关国运民生。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河兰州段视察，因借嘱托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2: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漫步在黄河岸边，河水奔涌不息，两岸绿意绵延。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坚决扛牢上游责任，以多元举措守护母亲河，真正实现一河净水送下游。现在在我的身边，黄伟兰州水文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流量测验。
3: ADCP 已入水，连接正常，可以开始测量。
1: 科技赋能为黄河上游生态管护筑牢硬核支撑。在黄河兰州段生态监测现场，智能化监测设备高效运转，精准作业，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高频次的动态监测体系。
4: 24小时每6分钟都可以测一个数据，就是数据量更广，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能力呀、范围呀都更加全面了，也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引进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为黄河上游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提供结实的数据支撑。
1: 以科技强管护，以经济护民生，立足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永靖县聚焦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布设11处高清监控点位，织密水源地生态安全防护网。
5: 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加智慧监控等多种巡查方式，重点检查保护区内是否存在违规建设项目、农业面源污染、倾倒垃圾等问题，积极发挥环境检测耳目与哨兵的作用。
1: 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生态管护，换来了实打实的生态成效。目前黄河甘肃段41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1%，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100%。从黄河之滨到祁连深处，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浩大工程正在持续铺展。清晨的祁连山林区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溪水森林生态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山林腹地，常态化开展样地布设、生态勘测、植被监测等科研工作。
6: 观察完之后，我们要写一系列的这个监测或者研究报告，通过这个报告里面会逐级的去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青海云山林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为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祁连深山，持续开展生态定位观测、动态监测与科研攻关。目前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林草植被实现恢复性稳步增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不断夯实，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固。
7: 通过分析发现，祁连山的这个大冶口流域以及乃至我们的祁连山总体生态质量 向好转。

0: 我们青年山水源海岸研究院将继续做好生态定位的长期定位观测工作，以便为我们国家层面全面综合的评价青年山的生态质量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1: 治沙固绿、防沙治沙是筑牢河西生态屏障的关键抓手。依托三北工程攻坚战重大战略机遇，民勤县持续升级“请到民勤种棵树”生态公益品牌，打造全民共治、全域治沙、全员护绿的生态治理样板。
2: 截止目前，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分域沙生植被325万亩。380公里环绿洲所边林草带历史性闭环围合，实现荒漠化、沙化面积与程度的双缩减。
1: 大河奔涌不息，绿意浸润陇原。甘肃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有力的举措，书写着新时代生态保护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3: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8号在兰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孔绍迅先后来到510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兰州西麦记忆合金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科技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深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凝心聚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不断增强科技硬实力、产业竞争力，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注重以产业集聚人才、事业留住人才、项目吸引人才、服务保障人才，让科研人员安心留人、潜心钻研。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关切、权益保护、稳定预期，全力支持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白银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型产业，加快构建体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在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孔绍迅指出，要更多在研炼、补炼、强炼上下功夫，推进资源高效利用，拓展下游应用，推动稀土产业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留住技术人才，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同业公司是白银集团下属分公司，孔绍迅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持续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要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生产经营各环节全链条安全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调研期间，孔绍迅强调，近期连续降雨极易引发崩塌、滑坡和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各地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的明显滞后性，以雨停防灾不停、雨小力度不减的警醒，

0: 强化巡查值守、监测预警，严阵以待，严密防范，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项目建设是关键支撑。我省各地锚定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目标，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酒泉素北县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径不足、设施陈旧等突出问题，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全方位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2: 我们的燃气管网三标主要就是改造和热力管网，改造是30公里，预计到这9月底我们全面完成施工。
0: 这几天，兰州市安宁区主干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安宁区城市核心渔污管网更新、内涝治理民生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将消除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提升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3: 万溪北路圆满完成施工及路面恢复，在后续的施工中，我公司将紧盯工期节点，一如既往地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不动摇，真正将安宁防涝这项惠民工程、民生项目办实办好。
0: 在武威民勤县苏武镇元台村互助幸福院改造现场，崭新的院落、规整的功能房间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养老配套设备搬运、安装与调试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改造和设备调试投运。
4: 经历重机队、血泊镇、蔡溪镇、基道办3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6个村支互助幸福院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3100平方米，全面铺设整村养老服务短板。
0: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连日来，宁夏康乐县5000头肉牛智慧化养殖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主体框架基本成型，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工作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县域畜牧产业结构，完善肉牛全产业链条。张掖民乐县永固镇有机蔬菜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规划新建2座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大型冷藏保鲜库，同步配套搭建2套日产能300吨的自动化制冰生产线，补齐本地蔬菜冷链仓储短板。甘肃台报道。
5: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魂，承载着乡村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我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举措，让文明新风浸润乡间田野，吹遍镇村街巷。
0: 在甘南灵潭电子镇，各村把环境卫生整治、孝老爱亲、文明守法、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们从被动整改变主动守护，用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乡村治理更有温度，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6: 村改不对头改，我们要跟着收拾自家院子，清理路边垃圾，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水渠畅通，家家户户庭院整整齐齐，住着舒心，实实在在感受文明带来的变化。
0: 小积分激发大动力，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面向村民开展新风主题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嫁纳入积分激励体系，让文明行为有荣誉得实惠。
7: 现在社区把文明婚丧嫁娶和积分超市挂钩，减半婚事丧事，还能积分换日用品呢，既减轻了人情压力，也养成了节俭风气。
0: 环境之美滋养文明之风，张掖临泽了泉镇以避险搬迁为契机，让村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折射出广大农村从安居到乐居、从改善居住到涵养家风的转变。武威市凉州区大柳村依托特色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里的老人们闲暇时下棋打球，还能在家门口吃上热乎的老年餐，和美乡村的日子过得安稳红火。
8: 我们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庄绿化美化，村庄整体面貌大幅改善，大力发展特色赋美产业，扎实开展一风一俗行动，涵养文美淳朴的乡村风气，养下村内环境洁净宜居，产业发展向好，邻里乡风和善，村民的获得感。

0: 幸福港、安全港，不断增强。
1: 甘肃台报道。
2: 20年的烂尾楼曾是村子的伤疤，如今成了城郊的网红民宿。平凉市崆峒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用新观念盘活旧资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
3: 我现在是在崆峒区柳湖镇八里村，我身旁一座座精致的民宿院落错落有致，如今这里成为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可很难想象，就在1年多以前，眼前的这片地方还是12栋搁置了20年的烂尾楼宇，曾经是当地基层治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 2006年，八里村征用13户村民近18亩土地，启动24栋小康屋建设，但因资金短缺，仅建成12栋主体。2008年，项目彻底停工。
4: 你肯定不舒服嘛你。人都处处问你嘛，问着说咱们你们那修了个半残咱们，那我们只能是来喂的嘛，我们只能是说个啥。
5: 就摆在眼前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众反应最多的来来回回就是咱们这小康屋的那个问题，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
1: 2023年，这个搁置近2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纳入三抓三促重点任务清单，重新摆上了桌面。
6: 八里村的这个事情呢，给柳湖镇给了这么一个交办的
3: 交办通知，
6: 对对、哦、然后就给他们把这个问题交办下去，我们对相关的问题结果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督办。
1: 治本之策在于转变观念，创新方式。崆峒区组织干部学习乡村旅游经验，推动问题解决。2024年，僵局迎来转机。
7: 通过这个政企联建的这么一种形式来盘活这个资源，一下子就是说把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路径一下找到了。
8: 这个地方在崆峒山下，平凉城郊滨河旁马路边是吧，这个地理区位非常好，经过这个我们研判之后，觉得它可以做平凉市的近郊乡村旅游，按照我们这个什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或者我们新官要立旧账的这种要求，那我们有这个主动性之后，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能把它变废为宝。
1: 思路一变，路子宽了。在政策支持下，镇上引进企业，通过村企联建盘活存量，将12栋烂尾楼全面改造翻新，建成精品民宿。如今民宿45间客房入住率超60%，村集体年增收11.2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旧包袱变成了新资源。
9: 挺好的，有钱挣呀，打工也方便也近，
10: 地方也很宽敞，比酒店舒服多了。
8: 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地方，只要我们这个观念变了，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行动就会跟得上。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展定位，有了这个规划之后，企业他就感兴趣了，所以他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老百姓呢，有就业，有收入，也很高兴，老百姓很满意，这种这个良性的发展关系非常好。
1: 甘肃台报道。
1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我省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新成果、新场景、新优势，助力陇原特色服务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12: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在我身后的甘肃馆也是如约亮相，围绕甘肃服务解码之旅主题，集中展示丝路数字文创、文旅康养、中医药服务、通道物流以及东数西算算力服务等甘肃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果。
13: 本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将把嘉恒集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社区民生服务实践理念带到展会，带到全国。
1: 今年服贸会，我省组织45家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参展，通过一条路的传承之旅、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一味药的升华之旅、一份信的蝶变之旅四大板块，生动展现从古丝绸之路黄金段到文旅运输、商业航天、新能源、算力、资源服务、中医药、新业态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变迁与价值跃升。
14: 我们正式发布2026年版《如意甘肃行》境外游客甘肃康养旅行官方推荐路线图，希望通过服贸会的平台，帮助甘肃企业更好地走好服务出海之路。
1: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9月8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比赛在定西体育场开赛，全省15支代表队，586名田。

0: 田径健儿齐聚赛场，竞速奔跑，奋勇争先，在赛道上尽情展现青春风采与竞技力量。嘉峪关选手排黑尔丁阿巴拜科日发挥出色，在男子少年组2000米障碍赛中动作流畅，发挥稳定，成功斩获金牌。
1: 我今年就奔着这个金牌来的，后面还继续努力拿更好的成绩，争取把成绩都给破掉。
0: 主场作战的定西小将五月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竞争激烈的女子少年组400米栏项目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2: 今天赛场上高手云集，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往后会继续坚持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甘肃台报道。今天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秋季场在庆阳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场景化、全龄化阅读推广形式，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活力。活动现场，6名基层一线的阅读推广人被聘为读者领读者。
3: 这次陇园阅读进入庆阳，让庆阳老百姓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和底蕴，让庆阳人对文学、对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0: 活动紧扣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四大核心文化元素，精心设置可看、可赏、可参与的多元化体验形式，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打卡、踊跃参与。甘肃台报道。近日，张掖重磅推出文旅发展八大行动，涵盖景区创建提升、文旅融合赋能、冬季旅游破题、业态场景换新、旅游要素升级行动等，推动文旅产业属全链条升级。目前，张掖已建成国家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2家。今年1至6月，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均同比增长20%以上。9月8号，天马行空，乐在武威，全程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创作宣传活动在武威举行。启动仪式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优秀案例。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将奔赴天梯山石窟、雷台景区、冰沟河景区等地开展实地采风，扩大武威文旅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省广电总台承办的“相遇陇园志愿行 ”2026 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育计划第二训练营在天水开班。培训重点围绕文案写作、短视频拍摄及剪辑技巧、AI 智能工具应用等内容，帮助学员提升新媒体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6: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记住你们的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开学第一课，安全最重要。
1: 把马路搬进操场，让孩子们坐进驾驶室，亲身体验盲区，比讲100遍“注意安全”都管用。
0: 把平安种进童心里。
2: 说我们看到红灯应该怎么样呀？让小朋友喝酒之后能不能开车啊？
0: 祁连叠翠，屏障长青。
3: 筑牢生态环境保护无限啊，繁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

0: 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筑牢校园安全屏障，护航学子健康成长。张掖市民乐县公安局紧扣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核心需求，下沉各警种力量，开展系列护校安员活动，把安全防护知识面对面送到师生身边，以丰富的互动形式上好新学期安全第一课。
1: 我是想说，这个车不能拉人，机动车违法载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规定，赶紧叫他们两个人下来，不要坐在上面。
0: 新学期开学之际，校园安全成为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张掖市民乐县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小学，当地民警通过深入浅出的安全知识讲解、真实鲜活的案例剖析，为学生普及安全防护常识，让在场孩子们受益匪浅。
2: 听完安全教育讲座，我深刻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会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学会自我保护。
3: 今天的安全教育实用性很强，让老师们和孩子们都收获满满。我们会把今天的安全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刻绷紧安全教育这根弦。
0: 与此同时，民乐县第三中学的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也正在进行。
4: 比如说刚到这儿，然后人家开门子了，这叫什么？这叫开门杀。对，有些同学已经说对了，这叫开门杀。
0: 民乐县第三中学的操场上，交警用警车与电动车实景模拟开门杀事故场景，还原电动车途经路边停放车辆时的危险瞬间，让学生直观感知出行隐患，对车辆盲区危险形成更清晰的认知。
5: 把马路搬进操场，让孩子们坐进驾驶室，亲身体验盲区，比讲100遍注意安全都管用。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危险的存在，才能真正记住，交通安全意识就是要从小培养，入脑入心。
2: 在这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中，我收获很多。在上下学途中，我们应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嬉戏打闹，拒绝乘坐无安全保障的车辆。不仅我们自己要将安全知识牢记心间，也要提醒身边的同学们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危险。
5: 交通安全是学校安全的重中之重。此次交警大队警官及校园以贴近学生出行的实际，起到了警示和引导的作用。民乐三中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教育，确保师生安全。
0: 而在民乐县新丰小学，特警队员正向孩子们演示防爆器械的使用方法，辖区派出所民警也同步为学生们开展安全知识讲解。
6: 今天开展了防爆应急演练，让我直观感受到了应急处置的流程。在演练中，我看到了特警叔叔专业的防护装备，规范的处置动作，我深刻意识到学校安全的重要性。通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方法，明白了遇到危险要冷静避险。
7: 校园安全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底线，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保障。通过本次防爆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师生熟练掌握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逃生方法和防爆自救技巧，有效提升了我校应对突发暴力恐怖事件的应急处理水平。
8: 新学期开学之际，民乐县公安局紧扣校园安全防护核心需求，组织各部门警种下沉辖区中小学校，集中开展反诈宣传、交通安全宣传、反恐防爆演练等系列护校安员行动。我们坚持安全前置、预防危险，通过面对面讲解、实景化演练，把安全防护知识送到师生身边，补齐校园安全短板。
0: 从课堂上的案例讲解到操场上的实景体验，从安全知识普及到应急技能演练，民乐公安的开学第一课把安全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中，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天水市秦安县各中小学同步开启平安第一课，法治副校长交警走进校园，从交通安全到网络安全，从防欺凌到防毒品，为孩子们送上了一

0: 份特别的开学礼。
1: 新学期刚开学，孩子们端端正正坐好，满眼好奇。黑板上“平安第一课”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讲台上一身警服的交警没有急着讲交通规则，而是先抛出一个问题：
2: 说我们看到红灯应该怎么样呀？
3: 停。
2: 喝酒之后能不能开车啊？
3: 不能。
2: 开车了能不能喝酒？
3: 不能。
4: 车会撞到你的。
1: 一问一答间，安全常识悄悄走进了孩子们心里。这只是秦安县公安机关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一个缩影。新学期伊始，辖区公安民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辖区中小学校，为全体师生开展法治安全专题讲座，聚焦校园欺凌、纪律安全隐患、行为规范、日常作息、出入校园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法治副校长走上讲台，从孩子们身边的日常讲起。
5: 有请法治副校长为全体师生做法治安全专题讲座。
6: 社交范围广，网络接触多，很多看似平常的小事，稍有冲动，一念之差。
1: 宣讲中，民警耐心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法治观念，教育学生认清校园欺凌的危害，勇敢向暴力霸凌行为说不。普及电信网络诈骗及不良网络信息的伪装形式，提醒学生远离各类网络陷阱，细致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防毒去毒技巧，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毒品，同时手把手传授避险自救、应急处置技能，全方位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法治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从源头夯实校园安全根基。
7: 法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此次法治课堂把法律知识和现实案例相结合，一给以往辅助说教的模式，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牢。通过公安民警面对面宣讲，孩子们直观认识到违法犯罪的危害，进一步树立规则意识与自我保护观念。作为教育工作者，今后学校也会持续把法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法治扣子。
8: 青少年是法治教育的重点群体，我们结合校园常见的欺凌、网络安全等真实案例开展普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常识，帮助同学们认清风险，学会自我防护，让法治理念植根于青少年心中。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传，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1: 法治教育不只局限在课堂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授课时间，形式丰富、内容扎实的法治课堂活动也在秦安县第四中学常态化、持续性的开展落地。各校依托主题班会、普法讲座、案例宣讲、安全教育课等多元载体，将法治知识与学生行为规范、日常安全、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的法治安全教育体系。
9: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把法治教育融入日常育人全过程，依托主题班会、案例宣讲、普法讲座等形式，将法治知识与学生行为规范、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我们立足学生实际，坚持以案示法、以行见法，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敬畏法律，不断增强全校师生法治意识与底线思维。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法治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航每一位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一个孩子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幸福。一场场法治课堂在校园里接力开展，把规则与安全的种子种进一个又一个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还围在民警身边舍不得走，那一堂法治课就像一束阳光，暖融融照进他们心里。
10: 作为法治副校长，我们坚持把青少年法治教育作为平安校园建设重要内容，运真实案例讲清法

0: 法律常识，帮助学生筑牢法治思维，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法治授课与安全排查，携手护好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一声声稚嫩的回答就是平安第一课最好的回应。课堂会结束，但守护孩子们平安成长的脚步不会停歇。愿法治与安全的种子在每一个孩子心里生根发芽，伴他们平安健康的长大。
2: 祁连叠翠，屏障长青，
3: 筑牢生态环境保护红线，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2: 创新破局，点绿成金。
4: 通过这个生态价值转化，村企的公司发展，就我们做到了一个富民前村，让老百姓有了一个致富的新路子。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张掖位于祁连山核心区，承载着祁连山七成的山体生态，全市超四成国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短板，也让生态保护修复成为张掖发展的首要课题。多年来，张掖始终以系统思维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滋养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山银山。
2: 初秋时节，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马站村的有机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的娃娃菜、西兰花规整排布，一派生气盎然的丰收景象。很难想象，短短数年间，这里还是传统粗放种植地块，长期依赖化肥、农药增产，导致土壤板结、地膜残留严重，土地生态持续退化。2022年开始，马站村依托村集体企业全面转型有机生态种植，累计认证有机种植基地3600亩。
4: 年龄的广泛期内，我们要求是要大量施有机肥、辅助的农家肥，包括就是要增加土地的有机质，有机质含量要达到2%。像我们认证有机基地以后种植的有机蔬菜，它是农药是零残留，化肥是零残留，相当于说是啥？通过有机广泛以后，我们总共是3600亩地，我们的有机评估价值是这个4400万。
2: 马兆存提到的有机评估价值，也就是生态价值。什么是生态产品价值？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也称生态产品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是专门用来量化绿水青山价值的核算指标。与代表经济产出的 GDP 相对应，它将土壤改良、水源涵养、固碳互滤、气候调节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统一折算为可核算、可评估、可认可的货币价值，通过 GEP 核算体系把这些无形的生态效益量化为可认证、可折算的货币价值。
4: 生态价值广泛以后，我们累计 GEP 生态带是1600万。通过这些资金，我们发展有机蔬菜，有机蔬菜我们而且是通过订单销售的，收益比较稳定。通过这个生态价值转化，村企的公司发展，就我们做到了一个富民前村，让老百姓有了一个致富的新路子。
2: 简单来说，就是种有机蔬菜改善了土壤，保护了生态，这个生态价值被银行认可了，可以用来贷款。马站村以GEP 质押加信用担保模式，在张掖农商银行成功申请到共计1500万元的贷款，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了摸得着的金融活水。
1: 一亩良田的生态蜕变，一村产业的绿色升级，折射出的是张掖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在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现实条件下，张掖跳出生态保护只投入无回报的固有认知，通过 GEP 核算、生态质押贷款等制度创新，搭建起生态价值量化、市场化转化的完整通道，让生态保护不再是单向的公益付出，而是可持续、可增值、可富民的绿色产业。
2: 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多元化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也为张掖全域探索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提供了法治支撑。近年来，张掖不止于农田生态提质，更

0: 深度挖掘广袤林草资源的生态价值，率先探索林草碳汇创新实践，让大面积山林草原的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 植物的碳汇量增加和植物的生长量是正相关的。说白了，树木和草长得越好，植物和土壤里的碳储量就越多。我们这几年就是聚焦祁连山、黑河沿岸这些重点生态区，坚持自然修复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造沙遗址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开展高效竹碳复工树种的研究，筛选自生长得快、有含碳率高的乡土树种，摸清最佳的树种搭配方式和栽植密度，为碳汇增量做到最大化提供科学支撑。
0: 碳汇增收的创新实践逐步汇聚成张掖全域生态治理绿富共生的发展合力。作为国家西部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多年来张掖市生态环境局、林草局、自然资源局、发改委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域实治，全方位推进生态修复、精准管控、产业转型，持续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被动修复向主动提质，从生态固本向价值增值全方位跨越。
2: 我们建设了一个集卫星遥感、数据集成、预警预报、常态监管为主要内容的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库、一图、十二网、九平台。我们依托生态环境原数据库、全景地图、精细化的监测网络和全链条监管平台，对全市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和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实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目标。
0: 数字化、精细化的闭环监管为张掖生态保护筑牢了制度与技术底线，守住了生态治理的基本盘。而生态屏障的稳固、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离不开常态化的监管守护，更依托于科学的国土空间布局、系统的全域生态整治。张掖坚持整体谋划、全域统筹，以科学划定生态边界夯实保护根基，以专项整治破解生态遗留难题，不断优化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生态格局，全方位提升区域生态承载能力。
3: 全市共划定生态洪线16621.85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43.09%，是除甘南以外全省最高的市州，重点保护祁连山、黑河湿地等水源涵养区。在统筹保护与开发领域方面，我们坚持四水四地，严格落实甘肃省生态保护洪线管理细则，严格生态保护洪线内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只容许管护、防洪、供水等有限人为活动或国家重大项目进入，在规划中构建一平一带三区多廊生态格局，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安排全市域国土开发和保护利用，这样既严守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的洪线底线，又为张掖高质量发展留出合理空间，真正实现保护与开发衔接兼顾。
0: 立足扎实的生态保护成效，张掖坚持治山治水与兴产富民双向发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因地制宜盘活绿色生态资源，持续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经济增效互促共进的绿色发展之路。
4: 统筹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尤其在这个咱们文旅开发、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这个守牢生态环境保护红线，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这个今后呢，我们将会同这个自然资源、林草、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呢，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制作智能，分领域、分对象的启动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对一些不符合祁连山主体功能区定位的这个产业项目呢，一律不审批、不核准，坚决守好祁连山环保底线。
0: 张掖多年的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适配西。

0: 北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路径。这里的生态保护没有脱离自然实际盲目求量，而是因地制宜、科学实测，以精准修复筑牢生态根基。这里的价值转化没有脱离生态底线盲目开发，而是以资源赋能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产生经济价值。从 GEP 核算量化生态价值，碳汇交易激活山林资产，到有机农业带动全民增收，张掖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从护绿固本、坚守生态底线，到点绿成金、激活发展动能，张掖用实干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绿色创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必将愈发坚实稳固，绿色富民的发展之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1: 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走进区百合协会，开展守护百合地标、法治同行护航专题普法授课。课上，检察官结合务实案例，讲解百合地理标志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并现场答疑。活动实现以训促学、以法促建、以评促改，为百合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屏障。近日，酒泉市宿北县开展“质量认证赋能，畅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系列活动，集中普及质量认证相关知识。活动组织群众走进工程质量检测实验室，近距离观摩检测设备，熟悉检验工作流程，并在商超设立认证产品展示区，讲解认证产品辨别方法与查询途径，倡导绿色品质消费，营造知认证、懂认证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好家伙，我说吴奇骏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哼哼哼，
2: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 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送曼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0: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2: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 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0: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大哥，强宇回来了，你快看。
1: 队长好，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0: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
1: 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
1: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
2: 好，
1: 咱们一起动手。
2: 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
1: 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2: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3: 橘子姐，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
2: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想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3: 大门前有人监视。
1: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0: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1: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0: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哼，
2: 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
0: 橘子姐，哎，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2: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她。

0: 叶少英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说的只有他明白，你是无法转达的。
1: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押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2: 是。
0: 后悔的。